0: 我不分，我帮你吆喝什么呀？啊，但是也可以咱们三个人吃，你给我另开一桌。
1: 你可以在那一桌的呀，怕啥呀？
0: 人家是要跟你吃，
1: 人家是要看你。
0: 哎，你这样，富尔过来，富尔过来。
1: 悄悄说，
0: 悄悄说啊，你拍一次，我拍一次，这不就挣两道钱吗？干嘛你拍一次，我跟着去吃，是不是？你想想看，这怎么发财呢？
1: 你这小脑袋瓜，大早上嗡嗡嗡的，这是。
0: 好吧，大家直接发图书过来，我们给小朋友的六一礼物，今天给各位安排上了。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5: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坚森在纽约的一家大型销售企业工作，最初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导购员，在这个岗位上他勤勤恳恳地工作了10年时间。在这10年里，坚森忍受着顾客的刁难、上司的责骂、同事的排挤。10年虽然漫长，但是因为他一直都在积极进取，因此过得充实而平静。10年以后，坚森不再是那个默默无闻的小导购员了，他成了10几家连锁店的领导核心。但他在攀上事业顶峰的时候，却感到越来越失落。一天晚上，坚森在别墅的宽大阳台上回忆起往昔岁月。他想了，儿子出生的时候，他因为要参加一次重要的资格考试而没有陪在妻子身边，父亲突发脑血栓住院，他却因为生意远在法国。10年来，他没和妻子共同度过一个情人节，陪着儿子去动物园的次数也寥寥无几。想到这10年的付出和辛劳，现在拥有的名誉、金钱，在坚森眼中突然变得一文不值。而这所装修华美的新房竟也令他感到厌恶。第二天他就写了辞职报告，态度坚定的仿佛十头牛都拉不回来。离职以后，坚森来到一个风景迷人的小岛上度假。这里的生活是那样的安逸，空气是那么清新，躺在温暖的海边，坚森甚至有了永远生活在这里的想法。可是10多天以后，坚森就开始厌倦了。这样的日子有什么意思呢？看着太阳从天尽头升起，然后等待着它慢慢的落下，没有新意，百无聊赖。又忍受了5天的寂寥之后，坚森回到了那个曾被自己唾弃的喧嚣俗世中，继续激情澎湃地投入到以前的工作里去了。还是一样的日子，但换一种角度去看， 竟然就有了截然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哎，各单位注意了啊，我的塑料姐妹花要登场了呀，灯光准备好了吗？话筒呢？音乐呢？
2: 盒饭呢？盒饭最重要了。
3: 盒饭是辣椒炒肉、西湖醋鱼、酱肘子、红烧豆腐，还是芝士焗排骨？哇
4: 哦，焗排骨，我看你还是好好焗个油吧，注意形象。
3: 我不焗油，我要和快乐车族到白头。
0: 八九三一路领先，约定你出门路上的开心时间。

0: 啦，全新的一周。从这周开始呢，我们给大家上了小朋友特别需要的图书系列，
1: 是，
0: 而且呢，图书系列蔡高老师的绘本好不容易才拿到现货啊，朋友们。
1: 对哦，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图书这两个字，现在早一点下单，我们就六一早一点收到，好不好？
0: 嗯，哎，有家长在问啊，好像是一位姓赵的快乐车族，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个绘本大概是多大的孩子可以看的？
1: 嗯，
0: 我们把绘本给大家展示一下吧。来，
1: 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进入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来收看一下我们的节目，来请我们的小助理帮我跟忙，来帮我一起拿过来，然后让前面的不要倒了，谢谢。
0: 是的，
1: 好，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精挑细选的两套书到底优秀在哪里啊、顺便进来的时候，如果看到了两个穿着条纹的帅哥美女，也不要惊讶啊，就是确实我们非常喜欢条纹。
1: 是的，
0: 刚才 Vicky 姐姐也说了，敢穿条纹的人对自己的身材一定是很有信心的。谢谢，懂我。
1: 谢谢。我们现在来开箱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开箱视频。然后今天呢，晚
0: 都来了吗，朋友们？视频直播间，我们看一下绘本到底有多美。
1: 今天晚一些，我们会给大家。把我拍的这个视频给大家上的、
0: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1: 是，你看一下，可以看一下。
0: 这个可以，这个有多的吗？
1: 没有多的、
0: 哦，没有多的，
1: 一套就是这么多。
0: 哦，
1: 然后给大家，
0: 大家看一下这个冰箱贴啊、哦，
1: 嗯，
0: 它就是长得很一般呐、啊。大家有没有就是不想要冰箱贴，家里没有冰箱的朋友？
1: 就是、
0: 你们有吗？有的话就可以，就是主持人就勉为其难的帮你们就是拿走一个，因为你想想看，你不喜欢这个放在家里就很浪费嘛，对不对？我也觉得很一般啊，是一个福字是吧？这个家里没有冰箱的朋友有吗？有请举手，好不好？来，
1: 你就直接找到要算了，好不好？真是
0: 没有，我
1: 何必说的这么的腼腆呢？
0: 帮大家解决问题、
1: 哦、
0: 啊，不要。对吧，
1: 我手上这个是明信片、嗯、是蔡高老师亲自画的这个明信片、
0: 哦、你看、嗯、这个像海藻一样的长头发，
1: 海的女儿，嗯
0: 嗯、哦、这个发量，天乐一看到就哭了半夜，我跟你说，泪水打湿了自己的枕头。
1: 然后这里还有
0: 这个发量，
1: 这里还有一个手账本、嗯、就是孩子们
0: 可以
1: 在上面可以写自己的一些读后感、
0: 哦、上面是杨家将吗？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帅气的小将，哎，这个就是家里面小朋友不喜欢手账本的有没有啊、
1: 嗯、
0: 可以发一过来，主持人也可以勉为其难的一起拿走，好不好？
1: 然后这里还有一张蔡高老师签名的卡片、
0: 嗯、
1: 这个卡片上面写的一句话是、嗯、我喜欢把快乐戴在我的头上，下面是一个像簪花一样的头饰的效果。
0: 对，大家看一下这个蔡高老师的这个绘画、
1: 嗯、
0: 就非常的温馨，然后它整个它的颜色的配色是让你觉得没有任何冲击力的，就是很温柔的这种、
1: 嗯、
0: 我觉得是蔡高老师是绘画的，就是他的绘本的一个特色，就是很温柔。
1: 对、
0: 嗯、
1: 大家认准啊，我们今年是和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合作一起带来的这个蔡高老师的大师典藏绘本、
0: 嗯、
1: 它区别于市面上大家看到的一些其他的蔡高老师的绘本，我们典藏系列一共有七册，一共有七册呢，我们独家赠送了文创帆布袋、
0: 嗯、
1: 刚我们都看到了、
0: 嗯、
1: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七册当中大概的、
0: 哦、帆布袋在哪里啊？
1: 帆布袋我们现在还没拿上来，
0: 还没有拿到、
1: 哦啊嗯、来，第一本叫出生的故事、
0: 嗯、
1: 你翻开之后你就会看到孩子他自己看到了自己出生的全过程是什么样子、
0: 嗯、是的，
1: 妈妈带着孩子一起、嗯、抱着孩子一起、嗯、从他的哇哇大哭、
0: 嗯、
1: 然后一直到落地，然后怎么来的，自己怎么来的，看得一清二楚。
0: 嗯嗯，大家都知道随着社会的发展呢，现在可能很多孩子很早就能明白我们

0: 当时可能要到一定年纪才会明白的问题，那都更需要家长老师的引导。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我当时是怎么成长的，我觉得需要一个比较正向的时间节点来向我们的孩子介绍。所以这本书它其实很有现实意义的哦。
1: 然后这一本叫做《火城1938》，大家看一下，其实讲述的就是关于长沙的1938年的文熙。
0: 哇，这个好漂亮啊。
1: 是，但是他讲述的这个故事孩子们可能以前不知道，以前长沙城为什么很多的文物或者说很多的建筑没有保存下来，就是因为当时1938年的大火把所有的很多的建筑全部都烧毁了。
0: 这个是重现了1938年文熙大火之前的长沙。
1: 是的，它是一个水墨黑白的这样的一个
0: 作品。
1: 一个作品。
0: 哦，这个在卖那个寡凉粉吧，这是
1: 就是以前老长沙是什么样子，
0: 老长沙的样子。哦，这个真的好好看啊。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可以印出来，然后做成比方说就是可以坐在家里面装修的时候用一用，这种很有味道的东西挂在墙上，就跟那个八骏图是一样的，还蛮好看的。
1: 以前老长沙的那种烟火气，
0: 对，
1: 都用蔡格老师的画笔把它给展现出来
0: 了。哦，这个图很好看，哎，很有想象力，
1: 非常有湖南的这种地域特色在里面。
0: 然后它画的很好看，我个人很喜欢这种，
1: 所以它是区别于市面上很多很多的绘本的，对于咱们湖南的孩子是有现实意义。再来
0: 看
1: 第三本，月亮
0: 爸
1: 爸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是童谣系列的，然后月亮爸爸当中有非常多的那种童谣儿歌都会在里面啊，就小时候可能我们小朋友现在很难再看到那些比较方言版的那种咱们湖南的民谣童谣了。
0: 是的，
1: 那他都会用这个图画的方式给大家来感受到，比如说喜鹊上树，变着斑鸠，那怎么话怎么说来着，
0: 我没有听说过这个。
1: 喜鹊上树，
0: 辫子
1: 斑鸠咕咕咕我们俩都不我武汉人啊，
0: 我
1: 得原谅一下。
0: 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我在长沙待了这么多年。
1: 他就是月亮爸爸后面的
0: 啊，真的
1: 后面的那一段话。
0: 月亮宝宝，
1: 斗笠做个雕
0: 雕，
1: 雕雕出来买菜，斗笠做个奶奶，往后走。
0: 斑鸠咕咕咕，
1: 斑鸠咕咕咕，
0: 和尚
1: 吃豆腐，
0: 豆腐一盆糟，和尚吃糍包。
1: 他都是一句一句的用图画的方式，蔡高老师自己画出来的。
0: 可和尚吃零。哎，不行，这个长沙话露馅了，不行。
1: 但是画的是真好呀，画的是真好呀。
0: 绘本这个东西呢，有很多朋友问我们大概是多少年龄段的，我反正原来很喜欢买绘本，就是因为它能给你很多想象的空间，
1: 你看
0: 图画的这种美啊，可能从小的时候到大了，它是一直没有改变的。
1: 因为蔡格老师是国际安徒生奖的这个插画家，就是相当于他应该是上个月上上个月才得了奖的这个，
0: 对，
1: 他是著名的插画家，所以这次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插画元素在里面。
0: 这个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是我特别喜欢的，这是蒲松龄的那个《聊斋志异》当中改编的吧，《
1: 秋风
0: 玉
1: 仙
0: 记》是吧，这个我喜欢，从小就喜欢看这个神话传说，
1: 神话传说里面还有很多，牛郎织女，
0: 哦，牛郎织女是，牛郎织女就过于大众化了嘛，但是《秋风玉仙记》确实是，是《聊斋志异》的吧？
1: 是吧？
0: 是吧？如果说错了又会被批评的。你们俩有没有文化？
1: 是你喜欢的，不是我喜欢。我喜欢的是牛郎和织女。
0: 就是他种了很多花嘛，然后那些花后来就成精了，有一天有一个恶少就看到秋风家里的这个花种得特别的好，就一定要过来赏花，就喝完了酒还把那些花弄死了，秋风就非常的难过，后来这些花的那个精灵就出来说没事儿，我可以帮你复原什么什么的，还把那个恶少呢教训了一顿，把那个恶少踢到了粪坑里，我小的时候记得这个细节。
1: 读得好细啊。
0: 对啊，秋风玉仙记我个人很喜欢。然后中间还有一个角色叫风十三娘，她就是中国古人对风神的这个就是一个代名词，他叫风十三娘，他就是负责刮风的，
1: 风婆婆，
0: 风啊，人家年轻貌美，风十三娘婆婆。
1: 好了，看一下这个包装啊，这个包装是一个礼盒套装，很适合作为礼物来送你们家孩子，你们家隔壁孩子，你们邻居孩子，你们朋友孩子，你们长辈孩子都可以来送一送。
0: 为了杨说可以送给我下个月一岁的宝贝女儿吗？
1: 完全可以，没问题，
0: 完全可以，但是她可以稍微长大一点再看，但是绘本啊我觉得是可以小的时候就来培养美商的。
1: 你这个放在家里面收藏都好好，
0: 真的很漂亮，
1: 它是最新的哦，上面直接印刷了国际安徒生奖的蔡格老师的绘本《以盒装礼盒装》啊，直接回复图书两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下单就可以购买了，好吧？
0: 桃子新的苹果人说，我这个老孩子都想要，当然了。

0: 我跟你说，绘本我觉得是没有年龄限制的，有些人看的是文字，有些人看的是境界，有些人看的是当中没有画完的那个笔啊、的笔调。我就是到了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反而就更喜欢买绘本了，然后我喜欢买那种美食绘本，就是跟着什么我去哪儿吃啊，然后就把那个
1: 那你这个新大头儿子小头爸爸里面就有美食的。
0: 我以前喜欢看文字的，就比方说汪曾祺啊唐鲁孙啊他们的这种美食文啊、梁实秋啊什么的，后来我就再大一点我就喜欢看画的啊、因为他画的那种温馨的东西有的时候可能会比我的想象力、来得更丰富一些。
1: 好吧，有两套书，刚才说的是绘本，那个下一套我们在明天的时候再和大家继续讲。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这个30年的经典的国民动漫的 IP 品牌啊。
0: 这个左小七说，那今天没有公文包我要在哪里买呢？
1: 今天视频号的朋友请你们一步到我们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图书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啊。
0: 对，是的，因为我们这个绘本呢它也确实是
1: 他不让在视频号卖，视频号的这个价格太便宜了，
0: 对，很少的利润，他不让挂，我们所有的图书产品都不让挂。
1: 我们视频号卖的话，他因为他自己也有视频号，你知道吧？
0: 对，
1: 出版社他自己也有视频号，所以我们不能跟他的价格打架，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微信公众号来卖啊，小声一点，不要说啊。
0: 对，很多人就问了，那我们之前买那个玫瑰水它为什么可以挂呢？是因为这样，玫瑰水我们是在跟就是甲方谈妥的情况下，他知道我们的价格是比他们低的，我们是全网最低，就是我们得到他的允许，所以我们可以挂，但是这个就是那个他们不让挂。
1: 对，因为我们两
0: 套出版社不让挂，
1: 两套加起来的这个价格是他们做不到的。两套加起来的优惠的这个价格
0: 就是你们少少的。893虽然号称百万快乐车族，但是我知道也没几个人啊。那他们买了就买了，就是其他人不要讲了。所以你看我们的护肤品为什么在618到来之前它一定要结束，就是因为它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稍微赚一点钱的，朋友们。就是你不能有这个价格让其他人看到了，好吧。
1: 好，
0: 也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其实我在这里还是要谢谢我们的商家的支持的，就是人家给我们这些福利，我觉得确实也是很大方的。
1: 对，确实 是确实是、
0: 希望祝摩亚花园618大卖。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赶紧刷一下新闻。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的5月24号，也就是昨天晚上的8: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

0: 心状态良好，正在积极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
1: 嗯，来关注一下，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也就是周五到21号周日放假，一共是3天的时间。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七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也就是说，端午假期连休3天高速是不免费的。
0: 最近呢，低成本航司收紧行李标准引发了关注。我们了解到，春秋航空、金鹏航空、首都航空、天津航空、长安航空等多家航司对经济舱机票随身行李额的尺寸限制为20×30×40厘米。
1: 嗯，
0: 在春秋航空的事例当中，符合这一标准的行李尺寸是12到14寸的小箱子。
1: 哦、嗯，可以用这个小箱子了，是吧？
0: 就是20寸不再是行李箱的黄金尺寸了。
1: 是的，是的。
0: 为了压缩，对吧，他们又搞小了一点，大家就只能把一年四季的衣服都穿在身上，然后穿上去。
1: 来看一下，在席卷全球的存储芯片热潮当中的韩国存储芯片双雄 SK 海力士和三星，无疑是站在了这波上行周期的核心位置。这两家公司的员工呢，也是吃尽了行业的红利，身家随之暴涨啊，天价奖金引发了社会的热议。那据当地的媒体报道呢，财富骤增的韩国芯片从业者们的眼下正疯狂抢购豪华跑车，至少呢有一家豪车的经销商反映说，前来购车的这个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的员工的数量是大幅增加的。
0: 我们来看一下全球首款机器人手机。机器人手机是什么意思啊？
1: 嗯 ，robot phone。
0: 不是，它是给机器人用的手机吗？
1: 不是，
0: 还是就是买手机送机器人是这样？
1: 不是，
0: 不是，那什么嘛？机器人手机是什么嘛？
1: 就是那个非常非常智能的手机。
0: 它就是一个概念，它又是个手机，对不对？
1: 它不是，它是真机，它是可以用的。
0: 我知道，它就是机器人，是它的定语噻。
1: 对对对，机器人是定语。
0: 机器人一样的手机。是这个意思吗？
1: 是，是这个意思。嗯嗯嗯嗯，
0: 所以就是个概念。
1: 它是荣耀的 robot phone。
0: 嗯，
1: 它的真机已经现身了高通校友会了。
0: 嗯，
1: 5周年的派对上，他已经看到了这个真机了。那这款新机呢，仍处于一个待发布的一个阶段。但是荣耀的 CEO 李健也在5月15号官宣说 ，robot phone 的3季度啊即将上市。
0: 就是说，全球首款机器人手机的真机已经出现了。
1: 嗯，
0: 但是它跟平常的手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目前还不知道，我们拭目以待。
1: 对，嗯。
0: 再来看看5月24号，也就是昨天，有报道指出，马斯克旗下的 XAI 数据中心正在转向依赖天然气发电，而非其长期倡导的太阳能。他的宏伟计划重心已转向太空的太阳能发电，
1: 嗯，
0: 以应对 AI 算力爆炸式增长带来的能源危机。然而，太空数据中心面临成本、技术等多重挑战。
1: 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期人工智能这个创投市场的热度是继续攀升。5月份，月之暗面还有叫做接月星。星辰等等，这国产的大模型拿下了超过300亿元的融资，巨深智能同样受到了关注啊！一周内的维他动力，包括鹿鸣机器人等，接连斩获了数亿元的融资。
0: 最近呢，盒马一款网红水果刷屏社交圈，叫智利棉花糖青提，网友调侃它甜到齁嗓子、粘喉咙。尽管吐槽声不断，它依然在北上广打工人当中掀起了一股尝鲜的热潮。上海、杭州等地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吐槽，苦等3-4天依然买不到。普通葡萄不足10块钱一斤，这款青提的售价是每斤60块钱，是普通葡萄的6倍，甜过甘蔗，贵过牛肉，买4斤多，我们这边就可以一套书加一套书，又加购物袋，又加冰箱贴，夸夸夸夸给你上。
1: 60块钱一斤的网红葡萄啊！
0: 4斤葡萄也就是一顿饭吧，是吧？
1: 哦，
0: 你看书可以看半年，啊，真的。而且它甜到齁嗓子。40岁以上啊，35岁、32岁、28岁以上控糖的朋友就不要吃了。
1: 还是吃点健康的啊，吃点健康的，不要太齁了，没必要，没必要。
0: 主要是有点贵。
1: 嗯，
0: 如果大家就是想要买过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的话，我这边也可以，就是，对吧？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是我还是可以吃一回的。
1: 潇洒吃一回。
0: 潇洒吃。彭三同学说：“绘本到底在哪里呀？”
1: 来来来来来，我们视频号的朋友们来看这里，视频号的朋友们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请你退出去，转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直接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 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了之后，回复图书这两个字就可以弹出那个链接下单购买了。
0: 因为我们所有的价格都是给粉丝的，所以你不关注我们呢，我们就不能给这么便宜的价格，实在是不好意思。
1: 对对对，你就点一下关注嘛，点一个免费的关注，对你来说很简单。
0: 而且如果我们发现你买完之后就取消关注了。

0: 我们就搜回，我们就追回来。
1: 来，直接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图书这两个字就可以弹出链接了啊。
0: 我们视频号里的朋友非常非常多，但是你一定要到我们的公众号来买，因为我们的价格太便宜了，它不让挂视频号的小那个就是小公文包。
1: 因为我们还有赠品，知道吧，还有赠品，主要是两套加起来的那个价格实在是太低了。
0: 它有一个那个大英博物馆的
1: 那个帆布包。
0: 然后还有赠品的盲盒书，帆布袋一个，还有各种冰箱贴呀，然后那种小的那个手账啊，各种各样的。大家如果是两套一起买的话，得到的赠品就会更多，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是正品书啊。正品书，
1: 正品书区别于你在网上看到了有一些啊，我们可能不能就是特别肯定说怎么样，但是确实我们是正品书啊。
0: 西佳同学说，哈姐最近皮肤都好好，是用了玫瑰水吗？最近吗？
1: 只是最近吗？
0: 你再思考一下，当然是有玫瑰水的加持，但是真的只是最近吗？大家会觉得我最近很潮，对不对？是的，长沙下了好多天雨，我都变潮人了。哎呦，今天我们中华古曲库要来唱孙燕姿当年非常知名的一首歌，叫做《雨天》。
1: 对，《雨天》特别预告一下，这两天的天气给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晚上，湘北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
0: 又可以跟爱的人共撑一把小伞。
1: 但是要特别注意啊，暴雨的地区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
0: 那就跟爱的人在家里吃一顿晚饭。
1: 最高气温30到35度，最低气温23到28度。
0: 是，
1: 明天白天到晚上，湘北、湘中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的湘西州、张家界、常德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
0: 下暴雨的天气呢，大家就尽量不要出门了啊。然后那个发现旁边的河水如果是涨起来了，你就不要在那里围观，好不好？
1: 我们晚一点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湖南暴雨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来看一下，今天长沙是27到35度，已经达到了历史的，应该算是今年以来的首个35度的高温了啊。
0: 昨天呢，中央电视台已经播了，就是咱们长沙要迎来这个提前的高温了，我当时看了之后一晚上彻夜难眠。真的就开始热了，今天35、36度了。就
1: 今天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27到35度。明天是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后天是小雨，23到28度，
0: 还行。
1: 大后天22到29度，小雨转多云，到了周五才会慢慢放晴啊。
0: 是的，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都是大晴天，21到30，22到32，25到33，大家的防晒还是要准备好。今天我们要唱这个孙燕姿的雨天，对吧？天乐老师还说呢，这个会不会召唤出雨天，好不容易好像有要放晴了，我说不会，我们以毒攻毒。对吧，
1: 希望他
0: 早复复得正，
1: 希望他能够早点放晴。
0: 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2: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3: FM 89.3精选了两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2: 蔡高绘本礼盒，
3: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7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2: 文化走读系列。
3: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行，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2: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六一礼物，两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
4: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5: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工作一起不容易，是否更该去珍惜。为了小事发脾气，回头想想又何必，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我入气死谁如意，况且伤神又费力。同事亲疼不要比，其他琐事由他去，好好工作好好想，一年能拿40000几，是苦想了在一起，神仙羡慕好伴侣。
3: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4: 他们要唱歌了。
0: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5: 奖项在哪里？
6: 奖星在这里。
5: 大家听过这个段子没有？就是那个福建的朋友是吧？就是有一个现场的活动，然后呢，主持人就上面问啊，奖星在哪里？人家说掌声在哪里？结果呢，奖星就是那个演员演《甄嬛传》的呢，对吧？是演《甄嬛传》
6: 演华妃的，
5: 演华妃的。他坐在下头啊，我在这里啊，奖星在这里啊。普通话，普通话要怎么讲？好吧。欢迎大家来到 FM 89.3，一路领先。我们视频号的明同学说，有太阳我正在晒被子，如果你们唱完就下雨，其实也没啥，陪被子就好了。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我发现。
6: 但是好松弛啊，大早上的时候一边听我们节目，一边在晒被子。
5: 对，
6: 这个我还是很羡慕的，这种生活状态啊。
5: 是的，
6: 也班也不上的，
5: 到礼拜一的就这个点晒被子，是怎么单位是调休是吧？礼拜一，这个调休调得好嘞啊，要不然就会有很多人说，为什么咱们长沙只有礼拜一早上堵车，礼拜五晚上堵车啊？对不对？以前好多人问我们这个，后来我们就告诉大家，因为他们到了单位之后就住在单位了，后来大家就不问，礼拜五就回去，礼拜一就来。
6: 单位提供住宿啊，提供住宿呢，你就不要想回到家里面，就在这里工作就好了。
5: 这礼拜一呢，按道理来说，他也不应该是说，对吧？这个时候还在晾晒，我们就应该这个心怀小志，小展宏图一下呀。所以每到礼拜一，我就要小背一下英文。来问一下天乐啊 ，luck and coffee，
6: 幸运和咖啡，
5: 瑞幸
6: 啊，你是哦
5: ，ice cream and tea，
6: 冰淇淋和茶，
5: 你行不行啊？还是要返回去好好背背单词，好好了解一下英文的声音。
6: 我觉得这个跟背单词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5: 但是不背单词英文真的学不好。这个刚刚过去的周末，是不是有很多家长已经来到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参加了2个小时的免费的线下公开课？
6: 对对对，线下体验课。那这2个小时孩子们在现场通过我们的世界记忆大师来教授啊，大概3到4种记忆方式，可体验了一下。孩子们在现场都会背出那种超长的单词。
5: 对，所以他其实真的很节约时间，我觉得这个真的挺好的。如果数学和物理化学都有这种学习方式的话就更好了，可惜没有。
6: 对，那这种我觉得可能就是方法的问题。
5: 对，
6: 在记忆当中呢会有很多种方式，有图像联想法，有拆。

0: 分联想法，
1: 嗯，
0: 有语境沉浸法啊，等等等等，我们在这个构建清晰的个人单词体系上是非常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的，
1: 没错。
0: 所以这次最强大脑的这个单词免费的2小时的线下体验课呢，我们在本周末还会有一次的招募。
1: 嗯，
0: 啊，上一周呢已经大概很多朋友都来了，
1: 来了，
0: 啊，来了之后
1: 体验了，带小朋友
0: 来，体验了也有报名暑假来参加的。
1: 是，
0: 这次我们继续可以回复英语两个字，如果还没有来得及来的话，
1: 对，
0: 赶紧回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我们的老师和你来约这个周末的时间。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上次就是有访问到一个家长，他呢，小朋友3年级开始学英语，然后到4年级就发现有些困难了，就是属于背单词背不下来，背到11、12点，嗯，两个人是泪眼相看，啊，叫泪眼无语凝噎，
0: 哎呀，
1: 真的是背不下来，就也很烦，
0: 嗯。
1: 后来他就听电台的节目说有这个记忆的方法，
0: 是
1: 他跟他爸爸重点观察了两年的时间。啊，家里面是那种非常谨慎的，就是2年的时间之后，他觉得他们家孩子8到18岁嘛，就到这个年纪了，觉得 OK 了，
0: 嗯，
1: 他才过来，就是在了解我们这个班之前，他听了2年，然后小朋友来了之后，他说第一次参加这个补习班5天的时间，其实效果没有那么好，
0: 是，
1: 但是孩子回去之后，信心在不断的增加，觉得自己能记住一些了，可能不像有些孩子那样什么1个小时记120个做不到，
0: 嗯，
1: 结果呢，第二年他跟他妈妈商量说，我还想再去一次。他又去了一次，第二次就更好了。后来妈妈就说：“哎，那寒假期你就去记单词吧。”他又去了一次，又去了一次，现在已经记单词完全没有问题。妈妈说自己都想去参加一下。所以其实每个孩子的进步的节奏是不一样的，但是重点是你告诉他了一个学习的方法之后呢，他能够培养自信，你知道吧？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自信还是蛮
0: 重要的。他能找回对这个科目的兴趣，嗯，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其实为什么不学或者是学不好，有可能是因为班上孩子可能都比他啊，至少是现在年纪大一点，
1: 嗯，
0: 或者说他能力强一点，
1: 嗯，
0: 或者说他确实记忆方面的这个记忆力他就会清楚一点。
1: 有些人是属于过目不忘的嘛，那学霸可能还是有一些天赋在里头，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天赋和努力它是两条赛道，就是有天赋的人也是需要努力的。
0: 对，
1: 嗯，
0: 他别受到打击了，所以就会降低自信，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让他换一种方式，
1: 对，
0: 回复英语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就好了啊。
1: 香梅同学说上周我没有报上，那就这周接着在上周的路径里报就好了，然后早一点报，早一点安排，就是过来上上课，带孩子一起来，好吧？
0: 来看一下路况啊，喜云同学在给我们爆料，目前万家丽高架由南往北快到劳动路口有2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1: 嗯，
0: 不过呢，交警叔叔已经在处理了，马上就可以松动了，请稍安勿躁，朋友们。
1: 是的，
0: 万家丽高架由南往北快到劳动路口的位置有追尾的事故。
1: 还有我们蛋仔同学说东二环天天都很堵，哎，所以我有了万家丽高架之后，再没有走过东二环了，而且东二环喜欢走垃圾车，
0: 哦，
1: 所以东二环其实还有点味儿，
0: 看是什么点位吧，
1: 看是什么点位，好吧，
0: 嗯，
1: 我向你推荐万家丽高架，你晓得不？
0: 我晓得呀，嗯，但是万家丽高架现在堵啊，啊，
1: 东二环也堵啊，
0: 啊，都堵，
1: 啊，都堵，
0: 嗯，啊，那不如就是找一条大一点的路，宽一点的路，好一点的路堵。
1: 今天我们的中华古曲库要来唱孙燕姿的《雨天》，我们还帮大家找了一个最近就是天乐老师非常喜欢的。就是一个唱歌铿锵有力的男歌手叫齐德龙的版本
0: 啊，是，但是我们今天是找的是他的版本吗？
1: 是我们是一个拼接版，
0: 哦，
1: 前面想唱孙燕姿的唱燕姿，后面就是想突然来点力量感的，我们就可以有一小段齐德龙的。
0: 哎呀，那真是893充满了惊喜啊，
1: 好好，开玩笑，
0: 又是六一礼物，又是那个拼接歌曲，
1: 对，就是英语还能接着报，是不是，大家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啊，
0: 准备好了，
1: 3、
0: 2、
1: 发射。

0: 远远。
1: 你会唱吗？
0: 我会啊，我唱得很好啊。我谁能体谅我的雨天，人家都说我马栏山孙燕姿。
1: 哎呦，行行。

0: 脚步，此刻脚步，这个很难。
1: 你却越来越远，
0: 你却越来越远。田老师最近非常喜欢这种有力量感的演唱，
2: 他那个转音真的是我觉得太厉害了。
0: 你到底喜欢他中间哪个转音？
2: 他比那个会的那个休斯顿厉害多了。
0: 你到底喜欢他哪个转音？我却为何不懂，我却为何，是这种是吧？

0: 我已经走了，朋友们。能听出来吧？就是一曲终了，我已离开。
1: 这有谁能做得到？我想问一下，这个嗓音机能谁能做得到？
0: 刚刚有快乐车族问，他说这是谁唱的？为什么那个词儿是怎么来着？那个词儿是怎么说？哦，抽风了一样。对，就是怎么说呢？他刚开始唱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很多头发的美女在前头摇曳的走，就转过来之后发现是李逵。
1: 凌晨。

0: 我就说你们后面怎么不唱了？我们后面是跟不上六啊！你听听人家后面是怎么唱的？谁能体谅？
1: 哎，而且他那个重音就是他想在哪儿重他就在哪儿重，你知道吧？
0: 还是非常的松弛 freestyle，
1: 是黑人的嗓音还是有点厉害的。什么黑人的嗓音？
0: 我觉得。
1: Sunshine 说听了你们这个版本之后我已经不太会唱这首歌了。
0: 我跟你说下周你们看一下那个歌手2026，因为下周 JCJ 会来返场嘛，JCJ 他是能做到的，我觉得他是能做到的。
1: 噔噔噔噔噔说主持人就好好唱原版不行吗？何必要这么为难自己呢？嗨，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就是走出自己的舒适区，然后给大家带来更多音乐的元素，希望大家了解音乐是有多种可能性的。
0: 对
1: 对吧，你们看了歌手之后，你看庾澄庆老师不就是对吧，还不如咱俩唱的呢。
0: 哎，你这怎么
1: 让我一次爱个够，现在和以后。
0: 他是改编了一下，
1: 改编了
0: 很多个版本，最终确定了这个版本，
1: 确认了一个就是最难听的版本。
0: 没有，庾澄庆老师就是唱歌还是很好听的。
1: 就是庾澄庆老师我听了一下，我觉得他确实是现场唱的，能听得出来。没有，不是录音室作品，是吧？
0: 那个 DC 同学说炫技不代表好听，是这样的，我们是走出舒适圈，走出了，舒不舒适不知道啊，走是走出了。
1: 所以说我觉得你们找的这个齐德龙他应该是个 AI 产品吧。
0: 你听出来了是吧？
1: 他是 AI 吗？
0: 他终于听出来了。
1: 是 AI 啊。我觉得看到哈姐就应该知道音乐是有很多可塑性的。不行，我就是正常正经唱歌可以，像这种都只有天乐老师。
0: SSL 说可真是欣赏不来，还我孙燕姿。孙燕姿之前也唱过了，我们的这唱了一半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那我们就听一下大家的演唱好不好？
0: 好，发语音信息过来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来听听大家唱的怎么样。不管你是深情款款的演唱，还是像刚才齐德龙的这种演唱，都可以，好不好？
1: 张老师说真的很搞笑，哎，就是他们唱出来就叫改编，我们唱就要跑调。还双标嘞，你这个太狠了，我跟你说你一辈子都不会抽中在歌手现场当评委。
0: 来我们听听啊，首先来听听老林的版本啊。
2: 分手和分手来自同一双手，做回朋友

0: 在月圆。
1: 好温柔啊。
2: 嗯，就没什么惊喜，是不是？你看，他就不是此刻那些最难以写如
1: 此坚决。啊，那幸好他没有这样，他没有这样。幸好老林还是有自己的底线。
2: 嗯嗯，老林这首唱的很温柔，确实很温柔。
1: 老林唱的一看就是人类。
2: 来听一下丽同学啊，来。

0: 你看人家改编呢。
1: 哦，这个很好哎，而且他其实是有想模仿一下孙燕姿的那个嗓子，当中有一点点小烟嗓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哦，一点点，
0: 嗯，还有一点转音在里面，是他自己 freestyle 出来的。
1: 是的，是的。嗯，
0: 越你却越来越远。哦，
1: 对，现在唱歌就是我们以前啊学播音啊学主持的时候学唱歌的时候，老师讲究的是你得上镜的时候好看。
0: 嗯，
1: 那你说话的时候，你里面在说，你的面部不能有很大的表情，要不然他们就觉得很丑。
0: 嗯，
1: 对吧？但是现在不是，我觉得现在唱歌就是叫什么，你能体谅我的雨天，就是那个嘴反正不能合起来。所以请愿回你身边，此刻将

0: 觉，看到没有？他的那个他是不能接在一块的，
1: 嗯，
0: 他得拉开一点距离，是吧？
1: 这个专有名词叫做开口呼
0: 啊，他是在呼麦是吧？
1: 啊，不是，
0: 哦，
1: 播音当中的专业名词，对。
0: 口呼吗？
1: 就是说你要放出去，声音要放出去，
0: 嗯，啊！但是我们老师教的时候就不能这样放，哎，
1: 哦，
0: 就是你得声音放出去，脸不能变形。
1: 你这个播音和唱歌还是有点不一样，有点
0: 不一样。
1: 钟钟同学来了啊，嗯，来，

0: 钟有非常优秀的中音，但是我从他和老林的演唱当中，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没有孙燕姿的节奏和力量，哎，就是这首歌它没有力量感的时候，就会唱得很平淡，
1: 很温柔，
0: 就
1: 很
0: 是
1: 平
0: 很
1: 淡，
0: 好听，在节奏在点上 key 也没有错，但是它就是情感。就感觉不深刻，
1: 再一个，我觉得燕姿她的咬字是有她自己的特色的，就是她咬字的那个部分是能够让你感觉到有一定的力道的，
0: 就狠狠咬是吧？
1: 你看 Valen 杨来了，我们听一听她的演唱啊。

0: 却一直越来越远。
1: 哦，他也可以耶。
2: 嗯，
1: 他也可以，而且他很适合唱抖音，我觉得。要不我们签了你算了吧？
2: 愿意加入我们一路领先 MCN 吗？
1: 对啊。李元同学说：“哈姐，我觉得你音准还不错哎。然后刚才我觉得中中是低配版的李宇春。
2: 你就直接说很像李宇春就好了嘛。
1: 你
2: 非要说是低配版，真是。
1: 今天就唱到这里
2: 啊，最后一位好不好？
1: 还有一位，
2: 最后一
1: 位
2: 来听一下。
1: ”

0: 这个很悠扬哎，
1: 像唱那个安眠曲一样哈，
0: 就是还是我觉得费玉清老师的那个风格，
1: 是是是是是，有这种感觉。
0: 对，今天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因为我们就中间有拼接一些 AI 的作品，所以也特别感谢大家没有投诉我们，对吧？很积极的完成了，还很贴心的问，那后面的高潮部分那么高的音，你们怎么不唱呢？谢谢啊，嗯，这个提问真是如鲠在喉啊，
1: 如芒刺背啊，
0: 好吧。如果你不会这些成语的话，就要多读书。我们今天给大家上了六一儿童节的图书套装，
1: 是的啊，特别适合来送给小朋友在六一之前啊，因为这是我们本周应该是就是一周的优惠期了。
0: 对，
1: 一周的优惠期，你在这周下单，六一之前可以拿到，抓紧时间来回复图书两个字。
0: 没错，它究竟有哪些惊喜，我们一起听听看。
2: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3: FM 89.3精选了两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2: 蔡高绘本礼盒，
3: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七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2: 文化走读系列，
3: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行，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2: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六一礼物，两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
4: 哎，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5: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6: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全程寻找8到18岁英语偏科生。
7: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五一假期限时奉上，
3: 靠死记硬背背单词，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7: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亲自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
3: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袭，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锁定免费体验名额。
7: 填完信息记得点击提交报名信息，锁定稀缺席位。
8: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0: 所以大家发现了吧？就是要在我们这里拿到全网最优惠的价格，必须是我们的粉丝。
1: 嗯，
0: 必须是。否则就不可能。大家只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你需要添加关注。
1: 是
0: 吧？
1: 添加关注之后回复图书这两个字，赶紧下单，六一之前就可以收到。
0: 是的，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湖南暴雨的最新情况。那么此轮强降雨致使湖南多处国省干线乡村乡道村道出现了这个灾毁的险情，特别是常德石门县地区农村公路损毁非常严重。那么为了保障救援，交通运输部门投入了1000余人昼夜奋战，全力抢修保畅。
1: 继续来关注一下连日强降雨引发的特大山洪，致使了石门县湖平山镇、南北镇还有索街乡等这些山体滑坡，道路中断，房屋倒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严峻的挑战。那么针对搜救安置转移的难题呢，石门构建县乡村3级的联动模式，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的群体呢，组织乡镇干部、村组负责人、爱心志愿者1对1的进行帮扶和转移，快速的送往安置点。截止到23号的16点呢，全县共设置了集中安置点83个，安置受灾群众6783人。
0: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 湘潭九华湖德文化公园的湖区水位出现了暴涨，为了确保大家的人身安全，从即日开始，请勿擅自进入公园以及周边涉水区域，等到内涝完全排除，园区完成了专业消毒并且通过了安全评估之后，将会第一时间发布开放的通知。另外呢，湘西这个苗河百瀑大峡谷景区全天闭园，暂停接待游客，后续开园的时间将会根据天气、水情以及泄洪的情况另行通知。
1: 来看一下未来三天啊，湘北有中到大雨，局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8到10级的雷雨大风。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常德的澧县、临澧还有石门是有暴雨的，最高气温30到35度。来看一下明天，湘西州龙山、永顺、张家界的桑植、常德的石门是有暴雨的，最高气温湘北25到30度，其他地区32到36度。
5: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9: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6: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燕之屋，
9: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10: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方明刚刚被提升为一家跨国公司的行政总监，很多人难以想象

年轻有为的他，年少时也曾经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小混混。那个时候有人曾断言，他这一辈子不会有什么出息。说起他现在取得的一切成就时，方明由衷地说，我要从心里感激我高中时候把他当作敌人的高老师。那个时候方明的成绩很糟糕，不光是学习不好，他还常常逃课出去鬼混。爸爸妈妈很担心他，就把他转到另外一所学校读书。新班主任高老师一向以严厉出名，而最让方明接受不了的是，爸爸妈妈还让他住到高老师家里，这太别扭了，他千万个不愿意。对方明来说，那可真是一段悲惨时光。他使出各种手段和高老师作对，都没有成功。在方明眼中，高老师狡猾得很，总是不动声色地猜出他的心思，先发制人。高老师对着暴躁无比的方明说，要想离开这儿，你就要考上一所好大学。于是方明开始拼命地学习，目的只是为了逃出高老师的五指山。方明终于离开了高老师，上了一所很不错的大学，毕业后还获得了一份让不少人眼红的工作。他不再是当初那个懵懵懂懂的青涩少年，漫长的时间让他成长为一个出色的男人。而那个曾让他不惜一切代价摆脱的敌人高老师，成就了他今天的一切。如果没有高老师，没有人能够想象一匹脱缰的野马会变成什么样子。高老师六十大寿的时候，方明兴致勃勃地回去张罗，比高老师自己的儿女还要上心。听众朋友，我们要感激鞭打自己的人，因为他激发了我们的斗志；感激斥责自己的人，因为他提醒了我们的缺点；感激我们的劲敌，是他们将我们送向成功的彼岸。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1: 周一的早晨9点钟之后，大家跟我们的发言应该不会那么冷漠了吧？
2: 啊、
1: 毕竟你现在还在湘福路高架上堵着，非常有这种可能。
2: 还没到啊？
1: 你还没到是不是？
2: 嗯。
1: 那我们一起来，祝福一下我的搭档噻。希望天乐老师，
2: 就令 in the house，
1: 在今年11的时候结婚是不太可能了。
2: 谁令 in the house？
1: 希望天乐老师本来许下了心愿，说去年11的时候能喝上自己的喜酒，结果没喝上嘛。
2: 嗯，
1: 今年你看11转眼就到了，我们希望天乐老师能够认识一个女的，好吧？
2: 啊、不是，十一转眼还没转眼啊，那还有5个月啊。来，谁来 in the house 呢？
1: 但是我们这边呢，已经有好消息频传了，就是橘子洲景区可以登记结婚了。
2: 啊，这个我们是最先收到的消息啊，最新收到消息，作为湖南省首个5A景区结婚登记服务阵地橘子洲结婚登记点的正式运营之后呢，将严格的落实婚姻登记的规范化的管理要求，全面的来推行婚姻登记的全国通办，
1: 简
2: 化
1: 流
2: 程，优化服务。
1: 是依托橘子洲得天独厚的山水人文和文旅资源，打造景区场景加政务服务加婚恋仪式的一体化特色服务模式。也就是说，天乐老师可以到那儿直接领了证之后直接就办酒。
2: 嗨，应该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是一条

0: 小龙，你先在那儿拍婚纱照
1: 啊、哦！对对对对 对, 对，
0: 衢州很多的朋友都去拍婚纱照，
1: 哎、不，先在那儿相亲
0: 啊！衢州还有相亲啊？
1: 两个人总要走走散散步嘛，
0: 哦、
1: 是不
0: 是？
1: 是
0: 是
1: 是, 是, 是，
0: 太热了一点吧？现在
1: 不热，可以、啊，就最近可能下雨，水位有点高，可能不太行
0: 哦，
1: 对吧？
0: 哦，
1: 但是我觉得等到那个晚上去嘛。
0: 哦，
1: 两个人吃完晚饭到橘子洲头牵着小手溜一溜，
0: 消一消食。
1: 对，
0: 嗯，
1: 就到消食了嘛，有这么熟吗？啊，然后你看在那儿，首先就是散步、相亲，然后接着就领证，然后就在那儿一条龙哦，拍婚纱照，
0: 嗯，
1: 然后在那儿办酒，
0: 嗯。
1: 哎，可以，
0: 就一条龙全可以在橘州搞定啊！
1: 是的，
0: 这个是我们刚收到的消息，我们觉得还挺好的。
1: 是的，
0: 可以，橘子洲的景区可以登记结婚了，
1: 倡导婚事兴办、简办，对吧？我觉得这个挺好。然后他们俩那个小朋友出生之后，又可以在那里，春天赏花，秋天赏景，是不是？
0: 再搞个满月酒，
1: 那我就不来了啊。好消息啊，好消息啊！因为橘子洲头这风景真的非常宜人，是吧？而且也很有特色。嗯，接下来我们看看望城，由望城区城发集团资源公司规划建设的六座新能源充电站，现在正式投入了运营。
0: 嗯嗯，它是涵盖了大泽湖近自然湿地公园二号的停车场，湿地公园的六号停车场，还有月亮岛路的节点、迎新路的节点，
1: 是
0: 啊，为市民及游客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出行补能的体验。
1: 所以现在大泽湖片区已经迈入了超充时代了，朋友们、
0: 嗯、
1: 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0: 对，有六座新能源充电站正式投运了。
1: 5月18号开业刚满月的临时王国交出了一份现象级的成绩单，4月17号到5月16号累计接待客流突破了104.61万人次，五一假期五天吸引了26.5万游客，单月全网曝光量超过4.8亿次。这座位于长沙、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凭借独特的快乐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成为了外国游客感受中国消费文化的新窗口。
0: 有没有去过的朋友们？我反正暂时还没去，因为我觉得可能现在人太多了。
1: 是的，我那个我们家孩子的同学去了，说是没挤进去啊，又回来了。
0: 哦，是吧？
1: 嗯，
0: 那建议大家咱们本地的朋友还是先把这个位置留给咱们外地的朋友啊。
1: 嗯，
0: 这个自己呢，就是趁着工作日的中午的时候去看一下。
1: 工作日中午的1点，尤其是礼拜一和礼拜三，我觉得是属于比较淡的时候。
0: 对，
1: 嗯，
0: 这个时间是怎么琢磨出来的呢？
1: 你去看啊，
0: 嗯，
1: 有一些非常火的店，他们全年不打折，但是礼拜三这天可以用个85折的券儿，那就可以锁定礼拜三啊，就是比较淡的时候。哎呀，人活着到处都是学问，是吧？可以看看书，可以看看别人的想法，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给大家上了六一的书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们，我们现在视频直播也在开着，
0: 对，
1: 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是好吧，因为我们5分钟之后视频直播间就关闭了。
1: 嗯，
0: 啊，今天说了很多关于蔡高老师的这个绘本典藏，因为它是一本典藏，它是一个礼盒，里面有7本，
1: 嗯，
0: 还有我们的各种文创产品，
1: 嗯，
0: 总共一个礼盒加起来非常适合送朋友，送孩子。
1: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视频直播间的朋友，飞妈、风信子、黄家园、糖果，还有兰兰、贾小丁、雨熙、嫣然、王鑫、梅梅，啊，点到的朋友大家都提个问题啊！
0: 你这样点名，大家会退出直播间的，我跟你说。
1: 啊，点丽丽，我们的老粉，范范、尤里、锦州，来呀，有什么问题问吗？都没有问题的吗？没有问题，关播了啊！
0: 你看，就少了一个。
1: 啊，这个绘本，对，大家可以直接发绘本过来。有快乐车族问是多大年纪可以看的？其实我觉得蔡高老师的绘本，因为他不是那种饱和度非常强的，他是那种非常温柔的、很美的绘本。
0: 对，
1: 所以我其实有时候觉得绘本是大人买给自己的。
0: 他标，
1: 哦，对，
0: 标注虽然标注的是3到18岁，出版社也建议我们是3到18岁，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像绘本这种东西，你有些时候大人在家里面拿着看，拿着收藏都有很多哦。
1: 没错，
0: 嗯，
1: 华华同学说，我想问一下，一套是几本？
0: 你是说的是蔡高老师的这个作品典藏吗？
1: 他说一下呗。
0: 哦，蔡高老师的作品典藏一共是7本，一共是7本。
1: 是。
0: 然后我们说的第二套文化走读系列，也就是《新大头儿子和小的爸爸带你一起看中国》，这个是8本。
1: 8本。
0: 啊，哦，所以两套一起买，我们再额外的赠送你1本，到手是7+8+1，明白这个意思没有？
1: 16本。
0: 啊，16本。你要选第三套的话，就是两套一起买会有优惠嘛？
1: 是的。
0: 7+8+1，到手16本。
1: 16本就是八方来财、六六大顺的意思。没有，没有。湖州的，湖州的，啊，还有我们送那个什么大英博物馆的那个帆布袋，啊，
0: 对对对，
1: 这种 其实我觉得帆布袋这个东西，就是现在很多人愿意。

0: 用帆布袋，不再愿意用那种就是以前用的那种什么各种品牌的那个皮带，因为会发现皮包真的很重，它本身的重量就在那里，然后帆布袋就很轻，
1: 嗯，
0: 又很有文艺的气息，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背上就是小姑娘，所以现在就是帆布袋年轻人都很愿意用帆布袋。
1: 还有一点要和大家说一下，大家可能听到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会觉得说，
0: 嗯，
1: 哎，那是不是小朋友看的，不是啊，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个带你一起看中国这个系列，
0: 嗯，
1: 它完完全全都是知识干货，
0: 对，
1: 它是知识干货，
0: 是
1: 它是通过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样的一个形式，
0: 嗯，
1: 让孩子去走遍全中国啊，就比如说你暑假本来要带他出去的，
0: 嗯，
1: 出去之前让孩子赶紧看一下，这样他就知道一些文化知识，之后他融会贯通了之后，他出去会更有收获一些。
0: 好，有同学提问在哪里买
1: 啊？回复图书两个字，
0: 嗯，
1: 回复图书两个字到我们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注意不是视频号，
0: 嗯，对，
1: 视频号退出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图书就可以了。
0: 是因为他的那个价格非常低，所以呢出版社不允许我们挂在
1: 视频号，
0: 视频号网络里面，
1: 嗯，
0: 所以大家就只能回复关注我们，就作为给粉丝的福利，好吧？
1: 嗯，
0: 夏小丁说到，突然被哈姐点名，我一下子真的没想出来我要问什么，那就祝夏小丁的小朋友今年中考得偿所愿，
1: 嗯，
0: 顺顺利利，
1: 顺顺利利的，啊，考运来，考运来，嗯。
0: 主要是能装哦，你是说帆布袋主要是能装是吧？我前一段时间特别想买一个，就是当哈佛大学出了一个帆布袋，
1: 嗯，
0: 那个哈佛大学的帆布袋好像还很贵，要两三百块钱一个
1: 啊，那这是
0: 真的，我当时就想要不然我就把那个图案弄下来自己再找个空白袋子贴上去
1: 你现在可以 DIY 呀，啊，
0: 是吧，就不合适是吧，
1: 去做嘛，
0: 你
1: 在网上去定制嘛，
0: 各种博物馆然后那个什么大学，就是他会有自己的帆布袋。其实我觉得亚理中学的帆布袋也挺好看。
1: 是的，这次我们就送的是大英百科的帆布袋。
0: 是，嗯，
1: 所以就是它其实大英博物馆的嘛。
0: 大英百科的帆布袋在网上也非常有名哦，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好像那个也还蛮贵的，
1: 嗯，啊，嗯，小朋友很适合啊，就很适合小朋友去背，好不好？
0: 嗯，好吧，
1: 啊。
0: 那今天出太阳了，有快乐车族正在晒被子，我们来一首痛痒乐队的《阳光总在风雨后》。

0: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1: FM89.3 精选了两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0: 蔡高绘本礼盒，
1: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七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0: 文化走读系列。
1: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情，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0: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六一礼物，2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3: 还是我闺女懂我。
2: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4: 燕之屋。
1: 全程寻找8到18岁英语偏科生，
5: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5一假期限时奉上。
1: 靠死记硬背背单词，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5: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亲自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
1: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袭，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锁定免费体验名额。
5: 填完信息记得点击提交报名信息，锁定稀缺席位。
6: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
7: 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8: 雨之后屋子里很闷热，大家都愿意出来结伴散散步，散步不要去到有草的地方，好吧？
9: 有草的地方有一些动物它也喜欢散步，
8: 有白娘子朋友，还有小青。
9: 你们看一下啊，最近呢看到有一位叫做阿杰的朋友和他的工友结伴步行到了前往的有一个叫做滇西边境的山区。这个山区呢，途中他踏入到路边的草丛的时候呢，他左脚的脚踝突然被尖锐的东西给刺痛了。
8: 是的，草丛茂密，没有能够看清到底是什么东西咬了他，他就觉得那可能是虫咬吧，没有多加重视，随即呢继续赶路。短短10多分钟之后，中毒的症状在急速的发作，胸口剧痛，浑身软。

酸软麻木，肢体渐渐失去控制，这才意识到可能遭到了毒蛇的咬伤。同伴沿路搜寻，没有能够找到这个毒蛇。结合当地蛇类的分布，推测大概率是竹叶青。众人当即简单包扎伤口，紧急送医救治。可是呢，蛇毒。

0: 重度昏迷，而当地的医院呢紧急注射了抗蛇毒血清，四小时之后阿杰终于恢复了意识，但是身体是极度虚弱的，仍然没有脱离危险。受限于当地的这个医疗条件呢，医院建议赶快来转院。到5月16号休克状态的阿杰被紧急转至了宝山市人民医院的血液科，此时呢距离他被咬伤已经是过去了近24小时。
1: 而接诊护士回忆说呢，当时他的左脚脚踝上有12个毒蛇的咬痕，12个
0: 呀，
1: 这还是命大啊。
0: 嗯，
1: 整条左腿肿胀发紫发黑，伤口不断的渗血，凝血功能严重异常，随时可能出现致命出血。5天的全力抢救之后，他终于脱离了危险。5月22号，他已经办理了出院手续，踏上了回家之路。那个就是他当时啊，可能是在草丛里面踩到了一个蛇窝，至少被3条以上的蛇咬了10多口，大量的蛇毒侵入到身体，加上送医路途耗时长，中毒大约12个小时之后才开始抢救。就差点就没命了，但是他这个蛇毒应该还没有那么厉害，因为他还是扛了12个小时。
0: 嗯，
1: 有一些蛇毒是扛不了这么久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其实曾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过一个科普，就是你在送往医院之前，你要查这个医院他有没有治疗蛇毒的这个能力。
0: 对，
1: 如果没有你就不要往这送了。
0: 嗯，
1: 你就直接送到那种有血清的医院去，因为不是每一个医院都有血清的，你就不要在转院的过程当中耽误这个时间了。
0: 他这个其实还挺吓人的。你看他是当时草丛里面踩到了一个蛇窝，至少被3条以上的蛇咬了10多口。他觉得哦，好像是某一个虫子给咬了那种感觉，他自己感受不到的。
1: 十多口应该他那个节奏是比较平密的吧，
0: 我觉得是。我觉得是因为他正好踩到了，所以当时他咚咚咚咚咚咚一下子就像缝纫机似的。哎呦，我觉得挺吓人的，挺吓人的。
1: 所以就请大家就是散步的时候稍微离那种啊有虫啊有草的地方稍微远一点。我跟你说，就是毒蛇咬一口当然很可怕，但是那种不知名的毒虫子咬一口，你看西游记里面那孙悟空，对吧，蜈蚣搞一下那也得请那个什么大公鸡的妈妈来。
0: 我建议大家，就如果说夏季啊你们有出行需求的，比如说可能会去到一些森林啊或者爬山什么的，穿长裤。第一个是穿长裤，不要穿短裤。
1: 对对对，
0: 短裤的话太容易被虫子咬了，被那些不知名的虫子咬，你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
1: 是的，
0: 对吧，一定要穿长裤穿长袖，然后把那个该遮的地方遮起来。你像如果有太阳的话，你是该带那个什么现在有什么脖套啊头套啊什么之类的都给带起来。
1: 哎呀，我要不就不去了吧，是不是非要去啊啊，非要去吗？
0: 人家爱爬山，
1: 高考就要来了。高考
2: 请监考员甲当众验视答题卡带是否当堂考试科目，塑封袋是否完好无破损，无疑后沿塑封袋拆封口拆封，取出答题卡带，然后用小刀将答题卡带上端裁开，取出答题卡。核对答题卡无误后，依座位号顺序从01号开始发放。
0: 我
1: 开始考了，考了，考了！就问你紧不紧张？
0: 我听到这个声音，我心脏都开始。
1: 现在开始答题。
2: 现在开始答题。
1: 随着高考的临近，田乐老师出现了失眠信号。听到这个就是不是难过？
0: 这太难过了，跟你说，听到这个一定要集中注意力。但是确实啊，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会出现这种压力比较大的情况，
1: 没错
0: 啊，甚至出现因为焦虑影响正常学习和生活。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有一位18岁的高3的学生小光，他呢初次就诊的时候，他的黑眼圈非常的明显，情绪低落，不停的担心考不上理想大学该怎么办，发挥失常了应该怎么办，这些念头长期反复的出现，让他逐渐陷入到了高度的紧张状态。
1: 随后呢，小光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躯体反应，一看到试卷就心跳加速，手心冒汗，甚至恶心干呕。长期失眠也让他的学习效率不断下降，形成越焦虑越学不进去，越学不进去越焦虑的恶性循环。医院为他展开了心理疏导加躯体稳定化加认知行为调节的系统干预。2周之后，小光明显蜕变，不再干呕手抖，睡眠也恢复了，注意力重新集中。他说 原来紧张不用消失，我也能继续做题。我觉得紧张它是一种正常状态，就是你紧张你就能够让你的注意力保持、你要是不紧张很松弛，你就会一会儿想好运来着你好，是吧，脑子里就放歌，你放歌的时候你根本就不可能做好一道题，所以紧张是要有的，
0: 它是要有一个度、就像我们以前学主持，老师跟我们讲说你上舞台之前你要适度的紧张、
1: 对，
0: 其实如果你完全放松的话其实状态也不好，而且你注意力是不集中的。

0: 你要适度紧张之后，然后运用你自己的一些积累和能力，把你在舞台当中的一些表现给展现出来，对吧？
1: 我觉得你这个一看到试卷心跳加速、手心冒汗、恶心干呕，我那时候一到校门口就会这样。
0: 啊，
1: 不用看到，就是高三的时候一到学校门口就开始心跳加速、手心冒汗。
0: 你是怕什么呢？
1: 不是怕什么，就是怕，也没有怕什么，就是那种高三觉得很难过。你怕可能一怕一进去就开始考试吧。
0: 但是做卷子是常态啊，高三做卷子一定是常态，
1: 是，
0: 所以可能大家更多的是关于这个自己高考的这种心理的这种
1: 还是要调试一下。
0: 调试，
1: 其实没有事，大家都一样，
0: 对，
1: 对吧？
0: 你要想象一下，大家都是一样的。
1: 祝大家高考成功啊。好不好？
0: 还有差不多没有几
1: 没
0: 几天了，
1: 对，没有几天了。现在肯定是倒计时，还有最后过完六一就开始考了吧。我们这是七八九嘛，
0: 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1: 是
0: 啊，顺顺利利自然的，
1: 对，
0: 对
1: 吧？得偿所愿啊，希望大家。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拜拜。

0: 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5: 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树叶里的月光，照亮了我们曾经的模样。
3: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八九点三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是《安定此心，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作者江涛。江涛是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的一位医生，从业30多年的时间里，他见过了形形色色的患者，最后呢，把这些经验写成了这本书。生活中我们通常会比较忌讳谈论心理问题，觉得有些难以启齿。江涛医生在书里反复强调，精神疾病本质上跟心脏病、糖尿病没有区别，都是身体的某个器官出了问题，只不过呢，这次是大脑。没有人会跟一个心脏病患者说你不够坚强，所以呢，也就没有理由给一些精神疾病贴上那么多的标签。接下来让我们翻开这本书。
4: 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我每天都在跟形形色色的患者打交道，他们坐在同一张就诊椅上，诉说着不同却又相似的故事。曾有一位20岁出头的小伙子来门诊，他过去最爱在篮球场上奔跑，现在却连门都不愿意出。以前能一顿饭吃掉2碗拉面，如今闻到饭香却毫无胃口。他睡不好，记不住事，

0: 心里发闷，整个人像被抽掉了力气。最让人心疼的是，他低声说，您不知道，我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才有勇气走进这里。这些说不清的低落，其实都化成实实在在的身体感受。失眠、心慌、体重下降，对什么都提不起劲，这些不是矫情，而是非常具象的痛苦。他们需要被看见，更需要被理解。可惜，我们太容易把不一样当作危险，把精神疾病贴上失控、可怕的标签。他们被误解、被夸大，甚至被妖魔化。有人认为精神疾病患者是危险的，有人觉得他们就是想得太多，还有人将疾病与道德挂钩，用软弱失败来定义患者。我见过太多因为怕被别人知道而延误治疗的患者，也见过太多被流言蜚语和异样目光一点点夺走求生意志的灵魂。有个女孩因为服用抗抑郁药被男友分手，谁知道你会不会发疯。有老人把儿子的药换成了香灰，咱祖上没干缺德事。还有患者家属恳求我，医生诊断能写神经衰弱吗？精神分裂太丢人了，病耻、自责、偏见、恐惧，让那些本可以在阳光下愈合的伤口，却在阴暗的角落里默默溃烂。他们造成的后果，有时候比疾病本身的伤害性更大。精神疾病是相对躯体类疾病而言的，是一类疾病的总称。它的临床表现是，由于大脑功能失调，导致认知、思维、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的障碍。希望这本书能让大家了解到，精神疾病本质上与心脏病、糖尿病无异，都是生理功能出现障碍，只不过这次生病的器官是大脑。没有人会责怪一个心脏病患者不够坚强，那么当大脑这台超级计算机功能紊乱时，我们同样应该报以理解和支持，而不是污名与指责。在疾病的阴影下，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光，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束手电光，照亮孤岛间的海床。我们都在深海里，本就相连。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江涛医生说，睡眠几乎是所有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的晴雨表。很多人第一次出问题都是从睡不好开始的，有的是失眠，翻来覆去睡不着，有的是嗜睡，一天能睡20多个小时。但家人往往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认为扛一扛就过去了。可江涛医生说，很多病就是被这样扛出来的。
1: 很多病人实际上是可以预防而不至于发病，但是咱们就是忽略，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一个睡眠。睡眠是所有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的晴雨表。很多人在初期表现的大部分是失眠，睡眠质量下降，有一部分病人表现的就嗜睡，过度睡眠，所以这个呢就往往容易被忽视。我见过那小孩最长一天睡21个小时，基本就有4个小时是清醒的时间，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已经问题，但是家里头一直认为他就是懒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些信号。还有的呢，小孩就高考啊什么或者中考啊重大考试之间就失眠。其实我想起来，我高考之前8天高考的时候，也是整宿不睡，但是那时候都没被发现啊。我考高考时候就是蒙着头去了，糊里糊涂就考下来了。咱不说心理，就是说很多英年早逝的这些科学家也好啊，演员也好，都是过度疲劳，早应该休息了，但仍然在扛，扛着扛着突然猝死了。哎，这是心脏脏器的这种不堪重负以后的结果。但是你说心理或精神，如果你还是扛，那肯定要走向精神疾病的。咱们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比较深，就是藏拙嘛，所以那就扛着。其实我们很多的就是病人，他特别是他开始去的都是像综合院的心理科，他觉得这名称还比较好，但是很多仍然不愿跟我们的心理医生，所以就耽误了他这个治疗。其实很多精神疾病，包括一些轻度的一些精神疾病，其实在早期是可以预防，可以不发展的，但是咱们来到在我面前全很重了，迫不得已都得需要吃药啊，需要住院的。这些性格的特点对于精神疾病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包括他先天的或后天形成的，比较认真啊，比较自我这个完美啊，追求完美的所谓的焦虑性格，所以会发展为抑郁啊、焦虑或者强迫症啊。那么有一些这种比较这种孤僻、比较冷漠、没有温度的这种性格，比较平淡的这种性格，会发展为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这种。还有一些就是性格不稳定，情绪的这种变化控制不好，就容易发展为双向，或者出现这种边缘性人格的问题，或者还有像就是啊，容易各种成瘾的这种。咱们也有很多人经过抑郁症历练以后，人家反倒特别成功，我们也有很多企业家嘛。所以就是我们专门有个门诊，就是婚姻家庭门诊，这些有精神疾病的这些人想要结婚生孩子的风险，他要来咨询的啊。应该说是他是有一定遗传的，跟高血压、糖尿病包括什么冠心病都是一样，他都有一定的遗传倾向，但他不是那种咱们理解的说遗传病，比如说像血友病、色盲，这是完全是你上一代有下一代肯定会有，他这个是多基因的这个遗传，他的致命位点在不同的染色体上，所以他也可能就父母一方有可能就有，也可能父母双方都有他都没有。最早管用一小孩12岁给他父母办住院，母亲在女病区，父亲在男病区，12岁孩子给他父母来办住院手续，两人都是精神病，但是这孩子到现在也，现在就是生物、社会、心理这种三维模式，现在就是构成所有疾病的这么一个模式。那么就是生物因素可能过去是占主导的，但是现在呢，就是随着这社会发展，还有科技的发展，包括医学的发展，那么后天的像社会因素、心理学因素，心理学因素就包括他成长啊、教育啊、性格的这个因素，占的越来比重越大。你可能你没有这种遗传，可能几辈儿都没有这种精神疾病，但在你这儿出现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你社会的环境、你个性的问题，然后导致了你这个生理的一些变化，所以就造成了发病的这种节点，一下就发病了。那么也可能你有所谓的咱们说生理因素，但是因为你教育好、性格好、心理非常的健康、非常温暖，那你可能就不发病。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7: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江涛医生在书里讲了一个特别常见的现象，有些人不会表达情绪。什么叫不会表达情绪？就是你问他你紧张吗，他说不上来，但是一到学校就肚子疼，一进考场就发烧，一到晚上就心慌，查来查去呢，身体也找不到毛病。这不是装病，这叫躯体化。情绪说不出来，就会转化成身体上的各种不适。
1: 就是他没有表达情绪的能力，他或者说他只是简单的表达，很短的时间马上这些情绪都转化到躯体症状了，所以他通过各种躯体不适来表达一种情绪的焦虑和紧张、恐惧，甚至愤怒、难过啊，所以他就是不能够通过这种意识层面或者说他语言来表达自己情绪，所以这些人是挺可怕，因为这是高压、重力什么影响的，快节奏所以引起的，包括很多小孩一到上学就发烧。按理说我们说躯体化障碍，他不应该有客观指标，但这小孩就是发烧37.4、37.5，回家就好，包括一到课堂肚子疼，疼得不行，打滚儿。小孩这样，陆续到成年人，一些压力特别大的就出现很多很多的病，也就是过去都不明原因的疾病，现在看全是躯体化障碍。比如说，过去有一个就是在泌尿科有个叫非特异性膀胱炎，这人就天天尿频尿急，然后呢就是还尿的时候还挺急，还挺痛，但查没有任何尿路感染的症状啊，就跟那膀胱炎差不多啊，就老尿频。还有就是那种，咱们说那叫室伤性心动过速，老心慌，那心率可能跳到130、120，但是查也没问题，但是他就是一到时候他就紧张。还有那种憋气，憋气喘不过来就过度换气，最后出现这个低钾血症了，出现这种瘫了，都这种。还有现在更多的就像浊口症，口腔里的就跟烧了火一样。还有就鼻子特别多，鼻子不对劲，鼻息肉什么的。我们说从发育的这个过程中，青少年或者从小时候他对情绪的表达和宣泄就没有一个正当的途径，可能一个就是就像家长说，你不许哭，不许软弱，你不许发牢骚，渐渐的就没有这种宣泄的这种渠道。改革开放以后的企业家，他现在有时候来看病，就80年代成功的这些，20年以后成功了以后他才出现问题，实际上就是他在打拼的时候会受了很多很多的委屈，受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打压，当时不能说就得奋战，所以等他功成名就的时候，压抑的情绪全释放出来，但是释放出来他是以各种躯体不适的方式。家长很多，我觉得从心理学讲，他们叫一种愿望达成，就他这辈儿没有实现的理想和这个愿望，他可能希望在孩子当中去实现，所以他说你老说为你好，实际上为他自己好，自己没有在事业上很成功，需要孩子成功，直接是自我的一种虐待。内啡肽多巴胺实际上就是体内的自我的抗抑郁剂，内啡肽其实就是吗啡受体的一个激动剂，其实它就产生快感的。那多巴胺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所谓的快乐物质，它是提高人动机、提高快感、提高动力的。所以这个呢，其实很容易产生，就跑步运动、有氧运动，它就可以产生。另外一个，有一些愉悦的活动，听音乐啊、画画，它都会产生这个内啡肽和这个多巴胺，所以可以自我的这种调节。
2: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现在呢，有很多人越来越不爱出门，不是那种今天懒得动，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交退缩。江涛医生分析说，这些信号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一起来听听江涛的建议。
1: 这些孩子其实是就是网上的这种达人，但是社交圈在现实当中就是一个社交恐惧的这种人，这就说明要有些问题了。不去社交，不去交往，线下不去交往，那这是肯定要出问题了。而且他这个恐惧社交以后，他会面临很多的问题，社会适应问题、能力适应问题、学业适应问题都会出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看他一些就睡眠情况，就这些孩子最大最常见就是作息颠倒，通常是白天猛睡，晚上不睡，十七八岁就二型糖尿病的这个代谢都出现问题了，都特别胖，实际上这都证明他要出问题了啊，起码他不去社交了，而且这个对自我存在缺乏这种关注，然后不知道去爱护自己，所以这些就是证明他可能要出问题了。我对我的病人就说，十点以后你把声光电全屏蔽，手机关掉，灯关掉，然后什么全关了，你睡觉。要不然好多人我听着手机看手机睡，绝对是越来越麻烦啊！你越看着手机睡越睡不着。我觉得就是手机的这种，就缩短手机必须得是一种行为矫正，所以必须就是得让他意识到这种后续的这种身心的损害。首先就是你看了手机以后睡不好，然后就会导致你夜里头可能会吃东西，就会发胖。特别是看手机看兴奋了，就点外卖的有的是小孩。我的同学搞升职的，就外卖这包装热一下以后，对精子啊，对生殖杀伤力极大。很多孩子就不孕不育都因为这个。外卖那些包装盒，塑料。

0: 要你得热嘛，微波炉一热一加热，这些就都成有害物质了。一个就是一定要有这种自我的识别能力，适合做什么事儿，去这个适合交什么朋友，适合做什么职位。再一个，你就是提高自律性，就是我觉得就是自律性，就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其实最基本的就是你按时起居，别熬夜，别懒床，然后适当锻炼，这就是可以预防一切的精神疾病或焦虑的发生。我发现很多我们的病人全是作息极不规律。第三个就是饮食，饮食绝对一定要进行那种所谓的，我建议就是这种清淡，然后蔬菜水果高蛋白为主啊，而不要就是这种巨辣呀、巨火呀、重口味的东西。就这三年呢，能做到可能就能规避很多很多的。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国王的女儿到了出嫁的年龄，国王下令要在全国范围内为公主寻找驸马，任何正直勇敢的年轻人都可以来参与，最后取得胜利的人不但可以娶到如花美眷，还将成为这个国家新一任的国王。全国的年轻人都跃跃欲试，当所有符合条件的人乱哄哄地来到最后一关的场地的时候，顿时鸦雀无声了。其实最后一关的规则也十分简单，也就是谁能以最快的速度率先跳入面前的大水潭中，并且从水池这边游向水池那边，就算获胜，既可以迎娶美若天仙的公主，又能当上继承者。只是水潭里趴着一条看起来凶神恶煞、硕大无比的鳄鱼。虽然大家都想成为国王的金龟婿，从此青蛙变王子，可是再看看眼前的这条可怕的鳄鱼，谁都不想为此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正当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突然听到扑通一声，有一位年轻人跳入了水潭，在鳄鱼还没有回过神来之前，年轻人风驰电掣般的就游到了水池的对岸。老国王十分欣赏这位勇敢的年轻人，拍着他的肩膀欣慰地说，勇敢的年轻人，是什么力量让你有如此的胆量啊？年轻人拧了拧身上的衣服，气急败坏地说，什么呀什么呀，我得先弄明白是哪个家伙一脚把我给踹下去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一生之中，都有可能会遇到那个在背后踹了我们一脚的人。这样的人为我们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让那条看似平坦的大道机关重重，处处充满挑战。但是假如没有他们，有些人或许连出发的勇气都没有，又谈何攀上成功的巅峰呢？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庆。如果有人问你
2: 怎么样来总结30年的华语乐坛，你会怎么回答呢？其实这真是一个非常大而且难以回答的问题。我手上有一份名单，叫做华语乐坛30年的30人。30年的过程当中，最后留下来被我们记住被我们唱着的，终究是这30个人的歌声和传说。今天我们要回忆的是凤飞飞，这位和邓丽君同时代的歌手，其实她在台湾本土的影响力反倒要大过她。30-40年前的乐坛并不像现在以吐字个性为荣，那时候字正腔圆是人们对于一个唱歌的歌手最基本的要求。而凤飞飞呢，她出生在台南，所以吐字上有一些缺陷，她又是一个非常勤奋和要强的人，所以当年她在刘家昌的门下学习唱歌技巧的时候，也会非常认真地向左宏元啊，还有庄奴这些优秀的词曲人来学习语言。也许是她这种认真的态度让她有了非常好的机会，我是一片云，流水年华，还有掌声响起，这些优秀歌曲的首唱都是她，也是因为她得到了这些音乐大师的首肯。多年之后，刘家昌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曾经有记者问他，谁是你唱的最好的学生？也许很多台下的人都有了答案，应该是邓丽君吧，但是想不到刘家昌回答的却是凤飞飞。这是凤飞飞的代表作，我是一片云。

我是一片云，这首歌也是因为同名的琼瑶电影而被广为传唱。其实它的歌词非常的简单，只有40个字，但是正是凤飞飞这种不刻意的技巧，让这首歌有了独特的魅力。提起凤飞飞，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帽子天后。其实当年她选择戴帽子，首先是为了节约，因为她的那个时代连造型师都没有，所有的一切都要自己打理。帽子可以用碎布料来做成，相对于上衣和裙子，当然要经济和节俭的多。有人说凤飞飞戴着帽子好像压抑了视线，但是凤飞飞自己却说，这是她看待世界的独特视角，因为压低了帽檐，有一些不必要的光芒就被遮掩了。她在25岁的时候曾经出过一本书，在自序里她自己说，我从来不曾在生命的画布上刻意地加上几曲绚丽的色彩。戴帽子的凤飞飞，她非常享受她眼里的那个世界，也安于那种低调实在的自然的做派，这就是她的帽子哲学。凤飞飞的这首歌《春风吻上我的脸》。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妈，端午安康，
7: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8: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9: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0: 燕之屋。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华语乐坛30年的30个人，30年的过程当中，最后留下来被人记住的，却只有这30个人的传说。今天我们要回忆的是凤飞飞。对于60后还有70后来说，只要你在学生时代喜欢流行音乐，一定会记得这个人，还有这首歌，凤飞飞，往事如昨。虽然那个时候你可能是。

首抄歌词，虽然在抄的时候还有一些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情怀，但是这首歌确实是很多人在少年时那种莫名忧愁的记忆，往事如昨。

这首歌叫做《往事如昨》，春去春回，年华易逝的伤感，好像只有在那个年纪才能够表现得这样的突出。91年，那个时候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台湾作家三毛离开了，后来罗大佑写了一首《追梦人》来悼念他。在选择由谁来唱的时候，他没有用三毛在生前御用的唱将齐豫、潘越云还有林慧萍这些，而是想到了已经处在半退休状态的凤飞飞。结果凤飞飞用她那种非常朴实无华的声音交上了一份非常圆满的答卷。后来这首歌也被用作了《雪山飞狐》的片尾曲，长白山的雪景还有凤飞飞的歌声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0: 妈，
1: 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因为我是歌手这样的节目，所以巨费这一词后来经常被人提起，而他这个词的鼻祖呢，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华语乐坛30人当中的其中之一，珍妮。珍妮是70、80年代的双料巨星，她很西化，但是又能够唱这些东方小调的作品，鲁冰花就是其中的代表。近年来怀旧风盛起，珍妮也经常开演唱会，而这首歌是她的演唱会上必唱的曲目。

我们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还不太理解为什么歌里的妈妈会有着闪闪的泪光，为什么唱这首歌的珍妮要用那样大的气息。被黄沾称作是巨肺的珍妮，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也跟她唱的那些武侠片的主题曲一样，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子。刘家昌和珍妮有过非常多的合作，那时候他还是刘老师的学生，就常常顶撞霸道的老师，还因为唱不出哭腔，半夜被锁在录音室里。只是没有想到，后来这样的他成了刘老师最骄傲。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2: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华语乐坛30年的30个人。今天我们要回忆的第二个人是珍妮。当年我们记住的很多的粤语歌都是来自那些影视剧的作品，而这当中占到非常重的比例就是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的歌。这首歌堪称他们的经典合作，罗文和珍妮《铁血丹心》。

珍妮是一个爱恨非常分明的人。80年代初香港最红的女歌手是珍妮，最红的男影星呢就是珍妮的先生傅生，只是天妒英才，29岁的时候因为交通意外他离开了。在纷繁复杂的娱乐圈，珍妮却一直没有选择再婚，而是用一辈子的守候坚守着自己爱情的承诺。这个像侠女一样唱着武侠片主题曲的珍妮，也是一个性格非常直率的人。曾有人说，香港乐坛的后辈们很少有没有被他指点过的。有人说他是乐坛大炮，但是他却说并不是为了博眼球，而是出于一个过来人对于年轻人的浮躁敢于说真话的直来直往。最后这首歌把直来直往这种性格唱成一首歌的孙燕姿。

店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叔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如果花瓶打碎了怎么办？大多数人的做法是把碎片给扔掉，只是一扔了事，全然不曾思考与之有关的规律。那么这里面有规律吗？有，当然有了。将碎片按大小排列并称过重量之后，你会发现10到100克的最少，1到10克的稍多，0.1克到1克的和0.1克以下的最多。尤其有趣的是，这些碎片的重量之间有着严整的倍数关系。最大碎片与次大碎片的比重为16:1，次大碎片与中等碎片的重量比为16:1，中等碎片与较小碎片的重量关系比是16:1，较小碎片与最小碎片的重量比也是16:1。于是发现了这一倍比关系的人，便把这个规律用于考古或天体研究。只要有这个规律在，便可由已知文物陨石的残肢碎片推测它的原状，从而迅速恢复它们的本来面貌。妙，实在是太妙了，这就是思考的威力。发现这个规律的人是丹麦科学家雅各布·博尔。听众朋友，不慎打碎花瓶的经历我们肯定有过，可是当包含期间的规律从我们的身边淘气地溜走的时候，我们有谁注意过他们吗？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回忆录。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2: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4: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老师，不能。
6: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7: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3: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
8: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9: 哎，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0: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11: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2: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8: 还是我闺女懂我。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10: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11: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2: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13: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4: 没有不会的那吧。
15: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9: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羚羊经常对乌龟夸越自己跑的速度飞快，并且经常鄙夷地问乌龟说：“你会跑吗？”乌龟慢吞吞地说：“我会跑，而且比你跑得快。”羚羊听了不禁大笑起来说：“既然这样，咱们来比赛吧。”乌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羚羊的提议，而且看起来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羚羊暗自嘲笑乌龟的不自量力，决定要好好给他点颜色看看。第二天早上，他们都按时到了指定地点。羚羊说了声：“预备，开始跑。”他就飞快地跑了起来，把乌龟远远地给甩在了后面。一会儿，羚羊停了下来，回头，这乌龟在哪儿呢？他根本找不到乌龟的影子，得意洋洋地高声喊道：“喂，乌龟，你在哪儿啊？你出发了吗？”乌龟回答说：“我在这儿。”羚羊吓了一跳，他没想到乌龟居然离自己这么近，于是他扭头又拼命地跑了起来。跑了一会儿，他停下来又大声地问：“乌龟，你在哪儿啊？”乌龟清晰地回答，又出现了羚羊的耳畔：“我在这儿。”羚羊有些沮丧，于是他比前两次跑得更快，可是每当停下来他问乌龟你在哪儿时，总能听到乌龟的回答：“我在这儿。”最后羚羊跑到终点时，却发现乌龟早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了。从那以后，羚羊再也不敢炫耀自己跑得快了。怎么回事呢？其实啊，乌龟在头一天夜里把自己所有的亲属召集过来，让他们偷偷地躲在羚羊必经的路上，在青草里。羚羊每次停下来问乌龟的时候，其中的一个马上就回答，而他自己则等在终点处。最终乌龟战胜了不可一世的羚羊。听众朋友，有时候决定胜局的并不是自身的强大，而是智慧的力量。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

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0: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1: 订购热线88118811。
12: 胭脂屋。
13: 陌生电话，
14: 别搭理。
15: 高额返利，
14: 别相信。
13: 免费礼品，
14: 别贪心。
15: 冒充亲友，
14: 别转账。
13: 保健品套路，
1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7: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它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8: 高碳氮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7: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5: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0: 跟你讲，不要哭。
1: 我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0: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2: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
1: 嘘，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3: 大喊出那句口号，代表爱与责任。有时却敏感脆弱，让我反复自问，鼓起勇气，叫你的心门是否诚恳？还好有你们陪我打过那分。

0: 跟你讲，分离这个事我想都不敢想。
1: 其实我真的舍不得，
0: 我真的很怕孤单。
2: 其实我很温柔。
3: 我跟你讲，我还想跟你们一起疯。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叔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从前有两个世界，一个新世界，一个旧世界。有一个人勇敢地站出来说，让他们合二为一吧，这样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个共同的世界。说这话的人是大西洋电缆之父塞勒斯·菲尔德。19世纪工业快速发展，时代需要美洲和欧洲之间更加快速的交流。虽然电报早已出现，但横亘的大西洋成了最大的障碍。美国商人菲尔德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在大西洋的海底铺设一条连接欧洲和美国的电缆。菲尔德把电缆的两头分别搁在英国和美国的两条船上，同时出发铺设。不过出师不利，英国这头的电缆铺设到5公里的时候，突然被卷到机器里面断了。菲尔德立即决定从头再来。然而就在铺好200英里长的时候，轮船突然发生一次严重倾斜，不巧又割断了电缆。这个时候菲尔德没有气馁，他再次订购了700英里的电缆，还请专家来设计一台更好的机器。然而两艘船分开不到13英里，电缆又断开了。经历了这么多波折以后，几乎所有的人都泄了气，投资者也失去了信心。只有菲尔德始终充满活力，他四处游说说，听我说，我的岳阳电报是一条狗，你在伦敦这头踩着它的尾巴，它会在纽约发出叫声。经历了13年的努力，经历了美国内战爆发，世界经济萧条，公司濒临倒闭，终于在1866年7月13号，世界上第一份横跨大西洋的电报发出了，电报内容是7月27号，我们晚上9点到达了目的地，一切顺利，电缆运行完全正常。希拉斯·菲尔德。听众朋友，成功就像在大西洋底铺就的电缆，必定要经历千辛万苦，甚至无数次从头再来。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天堑也能变通途。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记号，滚滚嘴角。你若也是独行僧的，滚滚嘴角。轻声离开，习惯记号，滚滚。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1: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2: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

0: 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3: 哎，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4: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5: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6: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7: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8: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9: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10: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1: 没有不会等的吧。
12: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6: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

0: 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麦克是一个平凡的上班族，37岁那年，他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放弃薪水优厚的记者工作，把身上仅有的3块多美元捐给街角的流浪汉，只带了干净的内衣裤，靠搭便车横越美国。出发前，他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有人通知我今天死期到了，我会后悔吗？答案竟是那么肯定。虽然他有不错的工作，有美丽的女友，有至亲好友，但他发现自己这辈子从来没有冒过险，平顺的人生没有高低起伏。他忍不住为自己懦弱的前半生而放声大哭。一念之间，麦克选择了北卡罗来纳州的恐怖角作为最终的目的地，象征他征服生命中所有恐惧的决心。他很诚实地为自己的恐惧开出一张清单，清单这样写着：打小时候他就怕保姆，怕邮差，怕鸟，怕猫，怕蛇，怕蝙蝠，怕黑暗，怕大海，怕荒野，怕热闹，又怕孤独，怕失败，又怕成功。带着恐惧清单，这个懦弱的37岁的男人就这样上路了。他曾经在雨夜交加中睡在潮湿的睡袋里，也有几个像杀手或抢匪的家伙使他心惊胆战。他住过几个陌生的家庭，也碰到过患有精神疾病的好心人。4000多英里路，78顿餐点，依赖82个陌生人的帮助，麦克竟然成功了。他终于来到了恐怖角，接到女友寄给他的提款卡。他不是为了证明金钱无用，只是用这种正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旅程来使自己面对所有的恐惧。恐惧角到了，但恐惧角并不恐惧。原来恐惧角这个名称是由一位16世纪的探险家取的，本意并不是恐惧角，只不过是以后被以讹传讹说成了恐惧角。花了6个星期的时间，到了一个和自己想象无关的地方。麦克得到了什么呢？得到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整个过程。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是安定此心，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作者江涛。江涛是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的一位医生，从业30多年的时间里，他见过了形形色色的患者，最后呢，把这些经验写成了这本书。生活中我们通常会比较忌讳谈论心理问题，觉得有些难以启齿。江涛医生在书里反复强调，精神疾病本质上跟心脏病、糖尿病没有区别，都是身体的某个器官出了问题，只不过呢，这次是大脑。没有人会跟一个心脏病患者说你不够坚强，所以呢，也就没有理由给一些精神疾病贴上那么多的标签。接下来让我们翻开这本书。
1: 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我每天都在跟形形色色的患者打交道，他们坐在同一张就诊椅上，诉说着不同却又相似的故事。曾有一位20岁出头的小伙子来门诊，他过去最爱在篮球场上奔跑，现在却连门都不愿意出，以前能一顿饭吃掉2碗拉面，如今闻到饭香却毫无胃口。他睡不好，记不住事，心里发闷，整个人像被抽掉了力气。最让人心疼的是，他低声说，您不知道，我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才有勇气走进这里。这些说不清的低落，其实都化成实实在在的身体感受，失眠、心慌、体重下降，对什么都提不起劲，这些不是矫情，而是非常具象的痛苦，他们需要被看见，更需要被理解。可惜我们太容易把不一样当作危险，把精神疾病贴上失控、可怕的标签，他们被误解、被夸大，甚至被妖魔化。有人认为精神疾病患者是危险的，有人觉得他们就是想得太多，还有人将疾病与道德挂钩，用软弱、失败来定义患者。我见过太多因为怕被别人知道而延误治疗的患者，也见过太多被流言蜚语和异样目光一点点夺走求生意志的灵魂。有个女孩因为服用抗抑郁药被男友分手，谁知道你会不会发疯？有老人把儿子的药换成了香灰，咱祖上没干缺德事。还有患者家属恳求我，医生诊断能写神经衰弱吗？精神分裂太丢人了，病耻、自责、偏见、恐惧，让那些本可以在阳光下愈合的伤口，却在阴暗的角落里默默溃烂。他们造成的后果，有时候比疾病本身的伤害性更大。精神疾病是相对躯体类疾病而言的，是一类疾病的总称。它的临床表现是，由于大脑功能失调，导致认知、思维、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的障碍。希望这本书能让大家了解到，精神疾病本质上与心脏病、糖尿病无异，都是生理功能出现障碍，只不过这次生病的器官是大脑。没有人会责怪一个心脏病患者不够坚强，那么当大脑这台超级计算机功能紊乱时，我们同样应该报以理解和支持，而不是污名与指责。在疾病的阴影下，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光，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束手电光，照亮孤岛间的海床。我们都在深海里，本就相连。
2: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江涛医生说，睡眠几乎是所有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的晴雨表。很多人第一次出问题都是从睡不好开始的，有的是失眠，翻来覆去睡不着，有的是嗜睡，一天能睡20多个小时。但家人往往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认为扛一扛就过去了。可江涛医生说，很多病

0: 就是被这样扛出来的。
1: 很多病人实际上是可以预防而不至于发病，但是咱们就是忽略，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一个睡眠。睡眠是所有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的晴雨表，很多人在初期表现的大部分是失眠，睡眠质量下降，有一部分病人表现的就嗜睡，过度睡眠，所以这个呢就往往容易被忽视。我见过那小孩最长一天睡21个小时，基本就有4个小时是清醒的时间，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已经问题，但是家里头一直认为他就是懒啊，其实这些都是一些信号。还有的呢，小孩就高考啊什么或者中考啊重大考试之前就失眠。其实我想起来，我高考之前8天高考的时候，也是整宿不睡，但是那时候都没被发现啊。我考高考时候就是蒙着头去的，糊里糊涂就考下来的。咱不说心理，就是说很多英年早逝的这些科学家也好啊，演员也好，都是过度疲劳，早应该休息了，但仍然在扛，扛着扛着突然猝死了。哎，这是心脏脏器的这种不堪重负以后的结果。但是你说心理或精神，如果你还是扛，那肯定要走向精神疾病的。咱们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比较深，就是藏拙嘛，所以那就扛着。其实我们很多的就是病人，他特别是他开始去的都是像综合院的心理科，他觉得这名声还比较好，但是很多仍然不愿跟我们的心理医生，所以就耽误了他这个治疗。其实很多精神疾病，包括一些轻度的一些精神疾病，其实在早期是可以预防，可以不发展，但是咱们来到在我面前全很重了，迫不得已都得需要吃药啊，需要住院的。这些性格的特点对于精神疾病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包括他先天的或后天形成的，比较认真啊，比较自我这个完美啊，追求完美的所谓的焦虑性格，所以会发展为抑郁啊、焦虑或者强迫症啊。那么有一些这种比较这种孤僻、比较冷漠、没有温度的这种性格，比较平淡的这种性格，会发展为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这种。还有一些就是性格不稳定、情绪的这种变化控制不好，就容易发展为双向，或者出现这种边缘性人格的问题，或者还有像就是啊，容易各种成瘾的这种。咱们也有很多人经过抑郁症历练以后，人家反倒特别成功，我们也有很多企业家嘛。所以就是我们专门有个门诊，就是婚姻家庭门诊，这些有精神疾病的这些人想要结婚生孩子的风险，他要来咨询的啊。应该说是他是有一定遗传的，跟高血压、糖尿病包括什么冠心病都是一样，他都有一定的遗传倾向，但他不是那种咱们理解的说遗传病，比如说像血友病、色盲，就是完全是你上一代有，下一代肯定会有。它这个是多基因的这个遗传，它的致病位点在不同的染色体上，所以它也可能就父母一方有，可能就有，也可能父母双方都有，它都没有。最早管过一小孩12岁，给他父母办住院，母亲在女病区，父亲在男病区，12岁孩子给他父母来办住院手续，两人都是精神病，但是这孩子到现在也，现在就是生物、社会、心理这种三维模式，现在就是构成所有疾病的这么一个模式。那么就是生物因素可能过去是占主导的，但是现在呢，就是随着这社会发展，还有科技的发展，包括医学的发展，那么后天的像社会因素、心理学因素，心理学因素就包括他成长啊、教育啊、性格的这个因素，占的越来比重越大。你可能你没有这种遗传，可能几辈都没有这种精神疾病，但在你这儿出现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你社会的环境、你个性的问题，然后导致了你这个生理的一些变化，所以就造成了发病的这种节点，一下就发病了。那么也可能你有所谓的咱们说生理因素，但是因为你教育好、性格好、心理非常的健康、非常温暖，那你可能就不发病。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3: 我家离得有点远。
8: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3: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8: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9: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0: 行吧，我来问。
11: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0: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1: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0: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1: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16: 还是我闺女懂我。
1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声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江涛医生在书里讲了一个特别常见的现象，有些人不会表达情绪。什么叫不会表达情绪？就是你问他你紧张吗，他说不上来，但是一到学校就肚子疼，一进考场就发烧，一到晚上就心慌，查来查去呢身体也找不到毛病。这不是装病，这叫躯体化。情绪说不出来，就会转化成身体上的各种不适。
1: 就是他没有表达情绪的能力，他或者说他只是简单的表达，很短的时间马上这些情绪都转化到躯体症状了，所以他通过各种躯体不适来表达一种情绪的焦虑和紧张、恐惧，甚至愤怒、难过啊，所以他就是不能够通过这种意识层面或者说他语言来表达自己情绪，所以这些人是挺可怕，因为这是高压、重力什么影响的，快节奏所以引起的，包括很多小孩一到上学就发烧。按理说我们说躯体化障碍，他不应该有客观指标，但这小孩就是发烧37.4、37.5，回家就好，包括一到课堂肚子疼，疼得不行，打滚儿。小孩这样，陆续到成年人，一些压力特别大的就出现很多很多的病，也就是过去都不明原因的疾病，现在看全是躯体化障碍。比如说过去有一个就是在泌尿科有个叫非特异性膀胱炎，这人就天天尿频尿急，然后呢就是还尿的时候还挺急还挺痛，但查没有任何尿路感染的症状啊，就跟那膀胱炎差不多啊，就老尿频。还有就是那种咱们说那叫室伤性心动过速，老心慌，那心率可能跳到130、120，但是查也没问题，但是他就是一到时候他就紧张。还有那种憋气，憋气喘不过来就过度换气，最后出现这个低钾血症了，出现这种瘫了，都这种。还有现在更多的就像浊口症，口腔里的就跟烧了火一样。还有就鼻子特别多，鼻子不对劲，鼻息肉什么的。我们说从发育的这个过程中，青少年或者从小时候他对情绪的表达和宣泄就没有一个正当的途径，可能一个就是就像家长说你不许哭，不许软弱，你不许发牢骚，渐渐的就没有这种宣泄的这种渠道。改革开放以后的企业家他现在有时候来看病，就80年代成功的这些20年以后成功了以后他才出现问题，实际上就是他在打拼的时候会受了很多很多的委屈，受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打压，当时不能说就得奋战，所以等他功成名就的时候压抑的情绪全释放出来，但是释放出来他是以各种躯体不适的方式。家长很多我觉得从心理学讲他们叫一种愿望达成，就他这辈儿没有实现的理想和这个愿望他可能希望在孩子当中去实现，所以他说你老说为你好，实际上为他自己好，自己没有在事业上很成功，需要孩子成功，这些是自我的一种虐待。内啡肽多巴胺实际上就是体内的自我的抗抑郁剂，内啡肽其实就是吗啡受体的一个激动剂，其实它就产生快感的。那多巴胺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所谓的快乐物质，它是提高人动机、提高快感、提高动力的。所以这个呢，其实很容易产生，就跑步运动、有氧运动，它就可以产生。另外一个，有一些愉悦的

0: 的活动、听音乐啊、画画，它都会产生这个内啡肽和这个多巴胺，所以可以自我的这种调节。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现在呢，有很多人越来越不爱出门，不是那种今天懒得动，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交退缩。江涛医生分析说，这些信号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一起来听听江涛的建议。
1: 这些孩子其实是就是网上的这种达人，但是社交圈在现实当中就是一个社交恐惧的这种人，这就说明要有些问题了。不去社交，不去交往，线下不去交往，那这是肯定要出问题了。而且他这个恐惧社交以后，他会面临很多的问题，社会适应问题、能力适应问题、学业适应问题都会出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看他一些就睡眠情况，就这些孩子最大最常见就作息颠倒，通常是白天猛睡，晚上不睡，十七八岁就二型糖尿病的这个代谢都出现问题了，都特别胖，实际上这都证明他又出问题了啊！起码他不去社交了，而且这个对自我存在缺乏这种关注，然后不知道去爱护自己，所以这些就是证明他可能要出问题了。我对我的病人就说，十点以后你把声光电全屏蔽，手机关掉，灯关掉，然后什么全关了，你睡觉。要不然好多人我听着手机看手机睡，绝对是越来越麻烦啊！你越看着手机睡，越睡不着。我觉得就是手机的这种，就缩短手机必须得是一种行为矫正，所以必须就是得让他意识到这种后续的这种身心的损害。首先就是你看了手机以后睡不好，然后就会导致你夜里头可能会吃东西就会发胖。特别是看手机看兴奋了，就点外卖的有的是小孩。我的同学搞升职的，就外卖这包装热一下以后，对精子啊，对生殖杀伤力极大。很多孩子就不孕不育都因为这个。外卖那些包装盒，塑料你得热嘛，微波炉一热一加热，这些就都成有害物质了。一个就是一定要有这种自我的识别能力，适合做什么事儿，去这个适合交什么朋友。适合做什么职位，再一个你就是提高自律性，就是我觉得就是自律性，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其实最基本的就是你按时起居，别熬夜，别懒床，然后适当锻炼，这就是可以预防一切的精神疾病或焦虑的发生。我发现很多我们的病人全是作息极不规律。第三个就是饮食绝对一定要进行那种所谓的，我建议就是这种清淡，然后蔬菜水果高蛋白为主啊，而不要就这种巨辣呀、巨火呀、重口味的东西。就这三年呢，能做到可能就能规避很多很多的。
0: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2: 妈，
3: 端午安
2: 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8: 燕之屋。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8: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订购热线88118811。
6: 燕之屋。
10: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1: 好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0: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叔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 88118811。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有一天，一个小男孩正在漫无目的地在马路上闲逛，突然他发现有什么东西在挥

城里闪闪发光。弯腰一看，哦，原来是一个一美分的硬币。他如获至宝地捡了起来，自言自语道，太好了，我什么也没有付出，这一美分就属于我了。从那以后，无论走到哪儿，他都低着头寻找。就这样，他的眼睛可以密切地注视着地面，以便找到更多的硬币，也许还有更大的财富呢。事实上，小男孩一共捡到了 12.82 美元。他小心翼翼地把他所有的财产保存好，得意至极。不仅是因为他捡到了这么多钱，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很幸运，没有付出就有所得。小男孩真的没有付出吗？在积累这笔财富的过程中，他错过了欣赏无数次美丽的日落，无数条壮观的彩虹，和无数朵白云在水晶般的蓝天上飘过的美丽。当他低着头走过秋天的林荫道时，他也没看到小鸟在天空中展翅飞翔，没有看到小松鼠欢快地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上。他所得到的全部就是 12.82 美元。谁能说得出他得到的和失去的孰多孰少呢？听众朋友，在人生之旅中，有多少人为了谋生而忘了欣赏生活本身呢？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臭屁！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妈，端午安康！
6: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7: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8: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4: 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
1: 洲。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7: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8: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有一对同胞兄弟，在父亲死后，每人得到了家门口的一棵梨树，那是两棵百年老树，每年结果足够一家人生活。父亲就是依靠这两棵梨树将兄弟俩养大的。现在父亲已经去世了，他老人家将两棵梨树交给了两个儿子，也给了他们的生活依靠。兄弟俩各自守着自己的梨树，勉强为生。可是有一天，弟弟突然发现自己的梨树枯萎了，这意味着他失去了生活的依靠。看到弟弟的梨树枯死了，哥哥的心里也很难受，但是他

爱莫能助，因为他的那棵树仅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最后，弟弟下定决心要走出村子，到外面去寻找活路。临走前，弟弟劝哥哥一起走，因为他担心哥哥那棵梨树迟早也会步上相同的命运。哥哥摇摇头，他觉得梨树既然还能结果，他的生活就还能有保障。几年过去了，弟弟虽然在外面吃尽了苦头，但终于拥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小店，而且生意还不错。虽然没赚什么大钱，但足够养活一家人的了，也算是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新的生存之路。于是弟弟回到家乡，再次劝哥哥也一起出来创业。可是哥哥仍然觉得，既然自己的梨树还没有枯萎，还能继续结果，也能勉强维持生活，不想轻易改变。又是几年的时间过去了，弟弟的生活越过越好，可哥哥依然守着那棵梨树，过着清贫的日子。听众朋友，没有舍哪有得，哥哥的梨树给了他一点希望，也扼杀了他创造新生活的动力。您的身边是否有这样的梨树呢？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2: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2: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继续在浩瀚的华语乐坛当中打捞三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叫做罗大佑，他记录了我们的青春。罗大佑的音乐历程一直让人觉得非常的惊异，有浪漫的，有黑色时期，有彩色时期。浪漫时期的罗大佑是非常的彻底和纯粹的，那个时候的他青春年少，是真正的雪花飘白，美丽的乡愁。这个时期罗大佑写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比如说乡愁似韵、童年、光阴的故事等等等等，这些歌后来都成了永远的经典。流水它带走了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这首歌里的文字非常的简单，旋律也非常的流畅，很完美地表现了关于青春、关于时间、关于人生的流逝和改变的过程。在70年代的台湾乐坛，这首歌促成了一个浪漫时代的形成，也对我们产生了很多关于青春的回忆。

当我们还觉得自己不太老的时候，青春的脚步就匆匆地走开了。就像当年罗大佑从懵懂的少年一下子转变到了青年的角色，穿着一身黑衣，戴着一架墨镜，这是他的黑色时期。这个时候罗大佑写了非常多的很有力量的作品，鹿港小镇、知乎者也、未来主人翁等等等等。84年在举行完一场叫做最后一个与你相互取暖的夜晚的演唱会之后，罗大佑就暂时告别了台湾的流行乐坛，踏上了通往异乡的路，离开了自己生养的家。其实当年在他写的鹿港小镇里就好像已经埋下了伏笔，只是这个家到了后来有了更加宽广的意义。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9: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8: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3: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14: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他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

这里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在浩瀚的华语乐坛当中打了三个人的音乐故事。白岩松曾经这样说罗大佑，他说他是一个人的两个极端，一个是摇滚的、哲学的、理性的，另一个呢则是伤感的、脆弱的，甚至是柔情的。这一点我们的确可以在罗大佑的歌里找到佐证。罗大佑写的100多首歌非常整齐一致的说了一个心里的乱世，说了一种生逢乱世的感伤。有一段时间他写了很多大家很熟悉的情歌，比如说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还有这首恋曲1990。这是纵贯线的演唱会上这三个不同时代的男歌者

现场的喝彩声让我想起了2000年的上海，罗大佑终于有了他在大陆的首次演唱会。当时囊中羞涩，没有到现场目睹过，一直觉得遗憾，所以现在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报纸渲染这次演唱会的标题，他说这是一代人的一种相互问好，也是一种集体告别。但是你必须得承认，岁数是不饶人的。后来罗大佑在北京开演唱会，几首歌唱下来就已经开始喘气，他一边喝水一边笑着说应该让老人家喝口水。罗大佑的确是老了，这是不需要争辩的事实，但是一个人能够唱到50岁、60岁甚至是更大，他的地位是多少青春偶像也没有办法取代的。那现在罗大佑成了我们的老朋友，你听他的歌就好像是在和他聊往事，聊起那些闪亮的日子。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曾经有华语音乐机构对30年的华语乐坛进行了一次非常浩大的评选，最后选出华语乐坛的30人30点。看似浩大的华语乐坛，30年的过程当中，曾经有多少人来来走走，但是最后留下来的，被我们记住，至今仍然会被你点唱的，却终究只是30个人的歌声和传说。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盘点的是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歌。在台湾，苏芮这个名字是绝对不容忽视的。首先，他是当年蓝调摇滚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再者，他的个性非常的倔强，是一个一直坚持做自己的人。他要是认为不适合自己的作品，不管怎么样是绝对不会妥协的。83年，他的第一张专辑《搭错车》是他演唱生涯的一次转折。在当时靡靡小调盛行的台湾乐坛，这样的一张专辑也是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说，如果说没有苏芮，那么邓丽君的歌

酒跟倘卖毛，这句闽南语的意思呢，就是有酒瓶子卖吗？这张专辑的封面上写了一个注解，叫做苏芮，这是一个新的名字，一个新的声音，也足以证明在当时苏芮是多么多么的年轻。83年，这张搭错车电影的原声大碟让苏芮一夜成名。这一时期的苏芮是风光无限，到后来他的名字不仅仅是一个歌手的名字，更成为实力和成就的象征。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2: 还是我闺女懂我。
1: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3: 燕之屋。
4: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他是第一位把黑人灵歌融入到华语流行音乐的人。当年他的黑衣摇滚造型也引领了黑色这种颜色在时尚界的流行，可是没有人能够永远的占据巅峰。88年之后，声名之下的苏芮也开始进入了平台期，这个期间他放慢了发行唱片的速度，而且也经历了一系列人生的变故。等到他复出的时候，却发现这个时代听歌人的口味已经改变了。93年的这张《牵手》的专辑记录了他那时的心情。

20多年前，有两个女孩疯狂地膜拜着唱这首歌的苏芮，一个是被称为小苏芮的黄绮珊，另一个就是曾经化名为苏炳而发行过卡带的那英。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个多小时后，安娜才发现错过了高速公路的出口。天色渐晚，她只好从最近的出口下了高速，住进路边一家家庭旅馆，准备明天天亮后再绕回布朗镇。晚餐的时候，她坐在餐桌前，心事重重地翻弄着盘子里的青豆。这是一家老式旅馆，狭小的餐厅里只有一张长条餐桌，所有就餐的客人都坐在一起。已经习惯拥有私人空间的安娜，现在要和一群陌生人同桌吃饭，突然觉得不知所措。环视周围，别人也和她一样的不自在，不是盯着自己的杯盘，就是装着看过期的报纸，怕稍一斜视便有窥探他人隐私之嫌。他们动作小心，不敢冒犯别人的空间。难道晚餐就要在这么沉闷的气氛中度过吗？安娜拿起放在面前的盐罐桌上的唯一的盐罐，递给右边的女士说，我觉得青豆有点淡，您或者您右边的客人需要盐吗？

安娜微笑着说。旁边的女士愣了一下，但是马上露出笑容，向安娜轻声致谢。给自己的青豆加完盐以后，女士就把盐罐传给了下一位客人。不知什么时候，胡椒罐和糖罐也加入了公关的行列，餐厅里的气氛渐渐活跃了起来。饭还没吃完，全桌人已经像朋友一样谈笑风生了，人们中间的冰层被一只盐罐轻而易举地给打破了。第二天分手的时候，大家热情地互相道别，突然有一个人大声地说，其实昨天的青豆一点都不淡。大家会心地哈哈大笑。听众朋友，有人曾经慨叹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太厚，这隔膜其实很脆弱，问题是敢于先打破它的人太少。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迈出一小步，您就会发现一个微笑，一只盐罐就能打破它。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0731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4: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5: 来吧，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老少爷们们，北京时间的17:05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周一的晚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小天天。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文静，周一快乐，朋友们。
5: 耶呜！
2: 啊，今天真的是完全感受到这种夏天的来袭了。
5: 我的老天爷！
2: 哎呦，今天
5: 35度
2: 的天气呀、啊，我真是有点没有适应啊。
5: 我早上一起来，一开窗户，
2: 哎呦，
5: 吓得我一激灵。
2: 你又一激灵了？
5: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扑面而来的这种温暖啊！
2: 哎呦，
5: 有点让我就是感觉已经到了什么呀？仲夏时节了，已经到。
2: 真的是有点不太适应。昨天前两天我们盖的这个被子，可能还是这种春天的被子。
5: 哎，我买了毛朵星头星球的被子，
2: 毛朵星斗味儿、哎。
5: 我跟你说啊，
2: 好不好？怎么样？
5: 不怪我舌头打结，真好用啊！
2: 真的吗？
5: 老舒服了，
2: 是吧？就是。是不是他宣传的那样？
5: 真是、
2: 哎、没打广告、啊、
5: 而且你知道吗，特别舒服。
2: 行吧，把链接推我吧。
5: 哎，真不错真不错啊，这是就是我觉得吧，
2: 嗯，
5: 就有的时候你真的是有一个匠心精神哈、啊、匠人精神、
2: 嗯、
5: 去打造一款产品，
2: 嗯，
5: 哎，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他的付出。
2: 是啊
5: 啊，一款被子可以这么的出色。
2: 行了，可以收住了啊。
5: 啊，你那个你们那个是不是可以
2: 可以投点广告了、
5: 哎、对。说到夏天啊、
2: 嗯、
5: 这个夏天这个日子啊，现在这两天其实已经到了这个仲夏的温度了，
2: 嗯
5: 啊，亲爱的朋友们，
2: 适合吃点什么呢？
5: 这个适合吃点什么，
2: 嗯，
5: 我想呢可能夏天一个水果应该是排名第一的，
2: 嗯，
5: 西瓜，
2: 西瓜，瓜果类的啊、嗯、
5: 瓜果梨桃啊，夏天的水果非常多，
2: 嗯，
5: 有西瓜，
2: 哎，
5: 有甜瓜，
2: 有冬瓜，
5: 有冬瓜，冬瓜是蔬菜、
2: 哦、
5: 啊，对，还有北瓜，
2: 嗯
5: 啊，北瓜有
2: 的，北瓜是什么呀？
5: 有北瓜，我们北方叫
2: 北瓜，
5: 是，对对，是的。
2: 是什么瓜呢？
5: 一种瓜，就是这样的
2: 啊、哦、好好好，行，
5: 对，
2: 嗯，我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5: 是冬瓜西瓜南瓜北瓜都有啊、
2: 嗯、
5: 但是这个瓜类啊，这个食物你大家知道吗？
2: 嗯。

0: 它可以让你长生，看起来、
1: 哦、让你看上去特别的，
0: 就是不显老，
1: 圆润。
0: 哎，是的，是的啊，就是保持你的这个可以，就是你的长寿密码。
1: 嗯，
0: 因为它可以减轻炎症。
1: 哎
0: 哎，所以不就是长寿密码吗？
1: 那是啊。
0: 哎，西瓜当中的瓜氨酸含量非常高。
1: 嗯，
0: 哎，之后依次是甜瓜、丝瓜、冬瓜、黄瓜、南瓜，还有西葫芦。
1: 我也要说北瓜呢、哦、
0: 西葫芦就是北瓜
1: 啊，真的假的？
0: 又叫角瓜，
1: 嗯、哦，
0: 又叫小瓜，但是不同的地方对于北瓜可能不一样，不是一种植物啊。
1: 行，今天又认识了一个新的瓜。
0: 但是亲爱的朋友们、哦、西瓜不可以多吃，西瓜好吃不能贪杯哦，
1: 不能贪杯哦
0: 啊，对，
1: 嗯，而且我们看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上面推荐水果摄入量是每人每天是200到350克，
0: 是，
1: 所以呢尽量是种类的去多样化、嗯、一次性吃完半个西瓜的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尤其是有些朋友是血糖比较高的，每天最多最多100克，朋友们100个西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而且你知道吗，现在西瓜呀、嗯、它改良之后
1: 哦，
0: 它无籽，
1: 嗯，
0: 且甜，
1: 是，而且你知道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夏天啊特别喜欢干什么呢，就是切半个
0: 西瓜
1: 拿个勺子然后就坐在电视机面前，
0: 就是我小时候就这样，
1: 特别舒服，
0: 真的很，就是你一定要切一半，
1: 嗯，
0: 你这个吃
1: 就买个小一点的
0: 呗，你把它切成一牙一牙的还没有这种感觉，
1: 对
0: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哎、
1: 真是，可能就是一种仪式感。
0: 对，那个时候就是看那个，小时候就喜欢这个
1: 抱个西瓜，
0: 抱个西瓜看动画片，
1: 旁边有个电风扇在那吹着、
0: 哎、一个电风扇吹着，哎，然后看
1: 看动画片，
0: 对，然后吃
1: 鸡爪子，
0: 喝点这个，对、
1: 嗯、
0: 哎，喝点饮料，
1: 哎，
0: 小汽水，
1: 哎呀，
0: 然后看动画片，小糊涂神看过吗？
1: 哎哎、
0: 金糊涂、银糊涂，
1: 哎呦，
0: 比不上咱家老糊涂，
1: 有点暴露年纪了 啊！
0: 哎，你看过那个吗？
1: 看过，看过，你看过舒克贝塔吗？
0: 那个有稍微有点太暴露年纪了。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邋遢大王，
1: 小邋遢。
0: 哎，这个，但是我小时候看邋遢大王有稍微有一点，
1: 有点什么？
0: 有点害怕怕。
1: 啊、为什么呢？他有点太邋遢。
0: 你说那老鼠窝里头，那多吓人呐、啊
1: 哎，
0: 是吧？好了，这个言归正传，说到今天的天气、
1: 嗯、
0: 啊，
1: 来吧，
0: 今年咱们呢湖南发布的首个高温黄色预警、
1: 嗯、
0: 提醒大家了、
1: 哎、
0: 因为最近呢啊、这个湖南多地都笼罩在雨水当中，哎，大家不要觉得下雨了可能温度就不会高喽、
1: 嗯、
0: 哎，但是呢最近长沙呢这两天是出现了久违的太阳了，
1: 是，
0: 这太阳一出来，
1: 哎，
0: 这个降水的水分还没走，
1: 是，
0: 高温就来了，您想想这是什么效应啊、
1: 嗯、哎呦，
0: 就像笼屉一样，蒸笼啊、
1: 嗯、
0: 就蒸屉一样的，所以说现在呀，咱们这个湘南部分地区是35度以上的高温，
1: 嗯，
0: 衡阳局部地区是多少啊？
1: 多少呀？
0: 37度的高温。
1: 哎呦喂！
0: 哎呦，你看看
1: 这真是啊
0: 啊，
1: 这算是首波高温了、啊。
0: 哎，所以大家要注意了，你不要觉得哎呦这两天下了雨了、
1: 嗯，
0: 哎，我们这个平时出门的时候运动量大点吧，不成。
1: 哎
0: 哎，注意补水了。
1: 嗯，
0: 哎，尤其是这个大量出汗过后，钠离子减少，您、
1: 哎、
0: 也多补充一些电解质水。
1: 没错。
0: 啊这非常重
1: 要，
0: 要
1: 补点钾什么的啊！
0: 对，来吧，静静给大家看看这个长沙最近的天气情况。
1: 最近天气情况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啊！
0: 是，
1: 你看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今天还是一个大晴天，27到35度、
0: 嗯。
1: 但是从明天、后天、大后天这四天来说呢，其实这个气温就慢慢的往回降了一点点。
0: 哎，
1: 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是23度。周三呢，其实是天气我认为气温最舒服的一天，
0: 但是又下雨了，
1: 也下雨。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到这周五都是。可能是阴雨天气了，
0: 没错，但是周末呀，
1: 哎呦，
0: 是享晴的天，
1: 特好，
0: 没有多云，
1: 嗯，
0: 纯晴天，
1: 是的，
0: 哎，
1: 非常适合干嘛呢？
0: 非常适合在家待着，因为气温非常高，34度，
1: 哎，对，22到34度的样子，
0: 对，
1: 哎，我认为这样的好天气啊，
0: 是
1: 你可以去到那种就户外的那种咖啡馆啊，或者是去到那种山上的那种小民宿去待一待，吹吹这种山间的小风，
0: 哦、是吧？
1: 喝喝咖啡，
0: 你看看这个，这叫。什么呀？
1: 小仪式感，
0: 有品位，
1: 哎，
0: 小资啊、
1: 嗯，
0: 特别不错。这个静静就非常的有品位啊。
1: 来吧、哎，我们记录记录生活当中那些有品位的小习惯。
0: 哎，他特别喜欢记录生活，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就讲一讲记录生活这个事儿。
1: 哎，你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记录的呢？
0: 我都用日记。
1: 得了吧。
0: 我20年前的都用日记。
1: 哎，你还记得那个时候自己比较小的时候，当时流行写个什么东西吗？
0: 我们当时的日记本非常的高科技
1: 啊，
0: 密码本
1: 啊，密码外面有个锁，
0: 有个密码锁啊，
1: 但那个锁特别容易撬开，
0: 不用撬
1: 啊，
0: 用力一掰就开。啊、但是我们依然乐在其中。
1: 哎、对对对，每人一个小锁、
0: 啊。对对对，特别有意思。 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有这个记录生活的习惯吗？你都用什么样的工具或者是怎么样记录生活？
1: 是的，一起来聊聊，在我们的微信后台8935呢音乐之声说说看喽。

0: 影书里送给孩子吧。
1: FM 八九点三精选了两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0: 蔡高绘本礼盒，
1: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七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0: 文化走读系列，
1: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行，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0: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六一礼物，2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5: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6: 手机，
5: 待机正常。
6: 蓝牙，
5: 连接正常。
6: 耳朵，
5: 准备就绪。
6: 我的心情。
5: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7: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8: 下班喽！北京时间的17:19，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周一快乐，朋友们！
8: 今天已经是5月25号了，
9: 哎，马上就要到六月份了。
8: 五月是大月，一月大，2月小，3月大，4月小，五月大。五月是大月，是吧？
9: 你这数的可真慢呢啊！来吧，你这也算是你的生活习惯了，是不是？喜欢数数这个手指头啊？
8: 哎，你看看这个还有6天
9: 啊，
8: 就到了孩子们的节日了，
9: 很快了，
8: 是吧？六一儿童节，
9: 嗯，我们前面我们两个就是这跟大家预谋已久的一个大作啊，
8: 对
9: 啊，终于快要上线了。
8: 刚刚看了一下，
9: 确实很帅气。
8: 是，难为你了。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记录生活的习惯。
9: 对，
8: 这个通常用什么记录？
9: 你用什么记录？
8: 其实你一记录，你就会发现日子过得真的很快。我用什么记录？其实，说实话，我没有特别的去记录。如果说真的要记录的话，朋友圈就是我的记录。
9: 哎，确实，我之前还看了一篇这个文章，他就说，其实。鼓励大家多发朋友圈，就是你不管别人怎么样看待你这个朋友圈的内容，没关系，你就是发给自己看就好
8: 了。你知道吗？说实话，我发的那朋友圈，就是我都是从来不在意别人就是会是
9: 看法
8: 是看到还是不看到是怎么样，但是我每年呢，我都有一个很有仪式感的环节，就是每年的大年三十
9: 啊，
8: 就是那个时候不是春晚开始之后吗？哎，就一边看春晚一边。翻自己的这个
9: 朋友圈，翻这一年都经历了什么？
8: 尤其是那个钟声敲响之后，
9: 嗯，
8: 然后呢，就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你就睡觉了嘛，
9: 流下了眼泪。
8: 哎，就你就看一看，就今年做的一些事，就是你是一个记录，对吧？
9: 就有一个回忆录嘛，
8: 对
9: 对
8: 对，就是特别棒。
9: 我现在确实觉得朋友圈，就是有时候你忘记了一个什么事情，就翻一翻朋友圈，一下就想起来了。
8: 对，甚至说我有很多朋友圈，我都就是不是特别想要让别人看到，所以我就直接就是。
9: 仅自己可见，
8: 仅自己可见，只为记录只为记录，所以甚至有一些就是发了两分钟之后，哎，一想，哎，这个可以仅自己可见就可以了，
9: 是
8: 啊，然后我就把它变成了仅自己可见，对，
9: 这是你的小习惯啊，
8: 可能很多朋友也会这样吧，
9: 哎，会有哎，会有哎，我们看气泡水，他说我特别喜欢写日记，而且呢。现在我会写那种多类型日记，叫做感恩日记。
8: 哎，真不错。
9: 哎，感恩日记真的还有很多朋友在坚持。哎，他说哪怕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感恩今天没有感冒，感恩今天健康，感恩朋友今天给我买了杯咖啡，什么什么什么的，你就会觉得自己还蛮幸福的。
8: 真的，我觉得如何有一个事儿哈，很多朋友都在问，就是我如何才能够让自己越来越幸福，
9: 越来越快乐？
8: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乐天总结，
9: 嗯，
8: 就是感恩。
9: 哎，是这么回事。
8: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非常非常习惯性的感恩的人，
9: 嗯，
8: 那么很多事情你都会觉得特别愉快。
9: 我今天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小本本，就是我每次开会的时候会带上那个本本啊。

0: 朋友送给我的，
1: 有感恩的名字。
0: 对，上面有写一句话，就是、哦、所有事情它的结尾它的结果都是好事情。哎，这你会发现其实它还是会多多少少治愈到你有些话术。
1: 没错，就是你有这个先觉的这两个字儿，
0: 对，
1: 这感恩，其实你的在为人处事的时候你可能都是往另外好的方面去想的、
0: 嗯、对呀、啊、你的心态就会特别好。
1: 哎，气泡水说的特别好，
0: 嗯，
1: 苹果超甜说了，我很喜欢通过发朋友圈这不就是
0: 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吗？记录自己生活。他说我认为并不一定要分享给别人看。
0: 哎，
1: 我的老天爷，说的
0: 就这是你的小号吧，
1: 说出了我的心声，而且给自己的日常美好存个档。哎、嗯、他这个总结比我总结的更加的
0: 到位耶。
1: 哎，高级，
0: 他更高级。对，
1: 他有时候发一些 P-log， 哎呀你看看
0: 他说图片上加一些可爱的涂鸦当注解、啊、
1: 对对，你知道吗，现在很多就是年轻人，
0: 嗯，
1: 就是00后，
0: 嗯，
1: 他们很喜欢，05后，
0: 嗯，
1: 他们都很喜欢发 P-log，
0: 嗯
1: 啊，就是图片的一些记忆，但是呢、嗯、这上面有一些可爱的涂鸦呀，有一些
0: 文字啊、
1: 一些注释，
0: 嗯，
1: 可能我们这个就懒得再加了，但是他们就很有仪式感。对、
0: 哎、他们就是把它写上去，我写日记。
1: 但是你说5年之后10年之后等自己就是就是
0: 年纪再大一点，
1: 走入到了人生当中另一个阶段的时候、哦、你再看到这个时候可能也是满满的回忆吧。
0: 对呀对呀，
1: 对吧，
0: 嗯，美美，
1: 嗯，
0: 他说我沉迷于用文字来记录，每天都会写下来今天发生的趣事，但是呢不管是什么零零碎碎的事情，当现在回看过去的文字的时候都会被感动的，哈哈哈哈哈哈。哦，
1: 他说
0: 都
1: 会
0: 被
1: 感
0: 动，
1: 哈
0: 哈
1: 哈！你真的好会曲解别人，
0: 好好笑。他说，毕竟都是回忆嘛。
1: 但是我觉得美美说的特别令人钦佩，
0: 嗯，
1: 就是
0: 他要写下来，
1: 你能够坚持用文字记录，当然是最好的，
0: 嗯，
1: 就是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
0: 嗯，
1: 但是就是可能很多人做不到嘛。
0: 哎，我也觉得，就是因为你现在很少有朋友再去写日记，拿笔来写这件事情。
1: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你看看，美式说、
0: 哦、
1: 其实呢就是作为一个不太爱拍照的男生、
0: 哦、
1: 我会选择坚持让自己一天必须拍一张照片，
0: 嗯，
1: 不管是吃饭、风景、人事儿，一定要 live 版、
0: 嗯、
1: 年底把这些照片做成视频、哦、慢慢的就能坚持下来了。
0: 哎，这个很好。哎，
1: 就是他可能不是特别喜欢
0: 拍照，
1: 我就是一个喜欢拍照、
0: 嗯、
1: 就是就觉得
0: 你这不用强调，大家都知道
1: 其实你会发现你的脑子真的不靠谱。
0: 怎么了？
1: 就是每个人的脑子他其实他能够记住的东西并不多，
0: 嗯，
1: 就是他只会记住
0: 让你深刻的一些事，
1: 就是排除掉不断重复的日子，
0: 嗯，
1: 他只能记住一些深刻的事儿。
0: 对，
1: 所以说你不要相信你的大脑，
0: 嗯，
1: 有些瞬间你还是要捕捉
0: 的，还是要记录下来的，
1: 是、
0: 嗯、很容易忘掉、啊、
1: 浩夫说什么了，
0: 他说我喜欢手账本记录啊，不是那种拼贴的很华丽的手账，是非常简单的黑白记录啊，写 to do list 啊，记开销 啊，贴电影跟票根啊之类的，一年一本放在书架上面。
1: 哎，这女孩一看就是那种很文艺的小、哦、小姑娘。
0: 哎，这个让我想到了以前，就是很早之前的时候，我们不是会手抄歌词本吗？
1: 哎，没错。
0: 你有经历过吧？
1: 没有。
0: 嗯，别装啊。然后那个手抄歌词本呢，也会贴很多的小字条啊，或者
1: 是
0: 什么的。
1: 哦，是这样吗？那我真的没有。
0: 哦，可能男生不太喜欢。
1: 我们男生对，
0: 女生真的好喜欢，当时就非常流行。
1: 哦，嗯，你看妍妍，
0: 啊，
1: 人家妍妍这个就很就是紧跟时代潮流，哦，就是用手机录音功能记日记。
0: 哦，
1: 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26，我今天分享看过的一个影片，你看多好啊。
0: 亲爱的朋友们，
1: 嗯，
0: 今天我下班的时候发现路上有点堵车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在路上调频了89.3，我听到乐天和文静，
1: 好棒啊，
0: 好开心，哦，
1: 怎么会有世界上有这么好听的声音，
0: 他们俩不仅长得好看，
1: 长得又好看，
0: 哎呀，情绪价值也给够，
1: 啊，
0: 好喜欢他们哟，
1: 我们继续听吧。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4: 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2: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3: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2: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1: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3: 啊！有好戏，我要看。
2: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0: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每晚十七点，锁定 FM 八九点三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3: 师傅，开始啦！
2: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3: 明天还。
4: 来吧，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31，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5: Hello， 大家好，周一快乐，我是文静。
4: 亲爱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算上今天，
5: 哎，
4: 还有整整七天，
5: 嗯，
4: 就到了一个特别特别的日子。
5: 是，
4: 不仅特别，而且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过这个节日。
5: 没错，无论你是多大年纪，
4: 对，因为你的心底深处总有一颗
5: 小小的
4: 童心，
5: 而且我们要守护好自己的
4: 童心。
5: 嗯，
4: 那么我觉得六一节，不管是你送宝贝，肯定是要送一个拿得出手的礼物了，
5: 那肯定的了
4: 啊。要说宝贝们收到的礼物当中，你要说乐天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
5: 是，
4: 还真是绘本书籍。
5: 哎呦，
4: 为什么呢？
5: 嗯，
4: 因为它可以反反复复的翻，反反复复的去读。
5: 对，
4: 而且对于自己内心深处小朋友人格的塑造，
5: 哎，
4: 有非常不可取代的作用。
5: 没错，
4: 哎，
5: 你要推荐什么吗？今天，
4: 哎，今天我推荐的这个可厉害了。
5: 嗯，
4: 你说世间万般礼物，它都有保质期。
5: 哎，
4: 唯有什么呀？唯有书籍。是成长的阶梯，
5: 哎，
4: 而且它历久弥新，
5: 没错，
4: 是不是？
5: 嗯，
4: 所以说你把成长的底气放在书里头，
5: 嗯，
4: 送给孩子，这是最好的选择。
5: 是啊，
4: 今天咱们。

0: FM 八九点三送出的两套精美的、非常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那可不一般。
1: 怎么不一般喽？
0: 首先，其中一位作者，我说出来，大家就觉得非常震撼。那就是蔡高奶奶。哇哦！说到蔡高奶奶的绘本礼盒，这一款呢，来，静静
1: 来，
0: 大家看一下我们视频号 C 位，多漂亮的包装啊！上面有蔡高奶奶画的画，哎，特别漂亮，而且。这可是沉甸甸的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套盒，
1: 而且还是典藏版本，
0: 没错。然后呢，这个蔡高奶奶的作品大家知道，特别的有氛围感。
1: 我来打开看一看，
0: 哎，没错。你比如说这本啊，一共有这一套里头一共有七册，而且呢之前是老断货，大家知道啊，也最近这个特别买的特别多。而且呢，这个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这个绘本奶奶呀，蔡高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等等都把它给画得都活灵活现，
1: 哎，
0: 啊！比如说，你看，这本
1: 《海的女儿》，
0: 这知道吧？这是这是安徒生的作品，叫《海的女儿》。哎，蔡高奶奶把它画出来了，你看看，多漂亮！
1: 太美妙了！
0: 而且里面都有这个故事情节啊。就我觉得亲子共读特别特别好，
1: 而且它就是全是彩色的，
0: 就是一定要你们家宝贝儿和你一起趴在床上，然后呢，就宝宝一边看着这个画儿，哎，爸爸妈妈一边跟他读，
1: 哎，
0: 这种亲子的时光是无法取代的，
1: 没错，
0: 特别的美好。当然了，还有静静手里拿这本叫做《
1: 出生的
0: 故
1: 事》，
0: 特别有意思。刚刚我翻了一下，就是带领宝贝去了解你是怎么来的，
1: 哎，
0: 哈。然后还有月亮爸爸，
1: 哎，月亮爸爸，
0: 对。等等等等，哎，好多书籍，所以说呢，一幅幅非常生动的插画，还有文字交织在一起，有这个民间故事，有咱们的古典文学经典，哎，这些非常浪漫的，还有独家的赠送，亲爱的朋友们，
1: 有些什么呢？
0: 首先这个，哎，书林策马，特别漂亮的，这个是手账，哎，这个就是可以写字的，里面是个记事本，你看，
1: 这个特别有意思，
0: 你看这里面这是纸啊。然后还有书签儿，
1: 还有一个冰箱贴，上面是个福字，
0: 有这个蔡高奶奶的名言，叫做我喜欢把快乐戴在我的头上，多美好啊，全是小鲜花，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印有福字的特别精美的
1: 冰箱贴了，
0: 冰箱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集冰箱贴的习惯啊？
1: 有，
0: 就是我每到一个城市，或者是每去看一个画展，我都会买一个冰箱贴，
1: 就必买，
0: 放在冰箱上面，就是这是也是满满的回忆。
1: 对呀。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当然了，今天介绍的仅仅是刚刚是只是蔡高绘本礼盒这么一套，当然还有第二套，
1: 是什么呢？
0: 叫做文化走读系列。
1: 哦，
0: 小时候没有人不看过新版的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1: 哎呦，那真是满满的回忆哦。
0: 大头儿
1: 子，
0: 小
1: 头
0: 爸
1: 爸，
0: 哎，这个我们小时候应该看的是老版的，现在有新版的了，
1: 新版的啊，
0: 哎，这个系列丛书啊，就叫做《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
1: 看中国》，哎。
0: 你知道这个动画片有多少年了吗？30年了。
1: 哎呦，
0: 那属于30年国民经典动漫，
1: 比我们俩年纪都大了。
0: 它这也是 IP 改编啊，开启6到15岁的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你知道今年这个学期的这个课程其实是时间最短的，很快大家在6月底7月初可能中小学要休假了，对，所以说呢，假期马上就要来了。你看夏天。今天都已经35度了，夏天真的来了，所以说呢，给孩子提前准备好，是吧？从这个四大古都风华呀，还有这个四大地域的风情啊，跟着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一起呀，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你看对接课本的考点，先看再出发，你可以就是这里边有很多地点的，比如说这本，你看。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之四川，
1: 我这个西安，
0: 哎，我特别想去一下四川呢，
1: 而且它里面就是写的特别的具体，
0: 是啊，它里面有很多就是比如说我翻看啊，而且它里面全部是纯高克重的彩页，
1: 对，
0: 你看这个讲的是三星堆文化，多神秘的三星堆呀，
1: 而且它是把真实的照片和这个绘本就
0: 是
1: 结合到一起，
0: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历史民俗，还有一些博物馆的
1: 文化故事
0: 等等等等，哎呦好多啊，
1: 哎呦特别好，你看它
0: 这
1: 个系列图书，
0: 是啊，
1: 从北京、南京、西安、杭州、山东、湖南、安徽、四川、重庆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城市都覆盖
0: 了，哎，你知道吗？看完这个书之后，你再带着宝宝，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 当地去看一看。比如说，你看这个四川这本啊，上面写的人民公园茶社，你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就去到了这个地方
1: 啊，
0: 然后呢，里边有这个鹤鸣茶社的历史
1: 啊，
0: 还有这个茶馆里的悠闲生活，以及要体验一下当地非常有特色的掏耳朵，这个你看看，孩子们看完之后，再带着孩子们去实地的探查一番，
1: 感受一下，
0: 你就说这不就是寓教于乐吗？
1: 对呀，
0: 真正的教育的意义在哪儿？不就是这样吗？
1: 嗯，
0: 哎呦。带领孩子主动从书本里面走出来去发现，
1: 是的，
0: 好了，
1: 所以朋友们，这个赶紧有朋友在问怎么回复了。
0: 好了，这个六一儿童节啊，不如送孩子一份眼界和温柔。这一次呢 ，FM89.3 联合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为孩子们精选了两套精美又有意义的图书礼盒，就是刚刚我跟静静介绍的，分别是蔡高奶奶绘本礼盒和文化走读系列，一站式的帮助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而且专属的价格还有赠品都是我们独家。
1: 是
0: 回复关键词图书，大家伙就可以看着详情来买啦。就是这一周啊，这两套图书是有我们的特别优惠的，因为这周是六一儿童节前的最后一周了嘛。
1: 对的啊，
0: 所以说呢，大家伙都可以去看。另外提醒大家，大孩子们，也就是说我们成年朋友们啊，亲爱的快乐车族们，我建议就像乐天一样，刚刚也下了一单，就是我们蔡高奶奶的大师作品系列典藏版。我觉得这个小孩大人都能看，特别特别的有回味。其实有的时候每个人都有童心，需要一本特别美好的书籍，代替你这把钥匙来开启你童心的锁。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六一儿童节送给孩子们一份这样的礼物，对于孩子们来讲，真的就是比任何的其他的一些吃的喝的，我觉得都要珍贵很多
0: 啊。微信后台有朋友问多少钱啊？就是蔡高奶奶的绘本礼盒是到手是七册，刚刚这个精彩的这个精选礼盒
1: 啊，
0: 赠送的是独家的文创，还有帆布袋，专享价格都不到200块，
1: 200多块啊，
0: 都不到
1: 200块啊，
0: 只要178，
1: 178。
0: 哎。那么另外一款呢，文化走读系列，就是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这个系列，这个都不到150，
1: 哎呦，
0: 只要139，而且也赠送您帆布袋，
1: 还要想什么，朋友们，
0: 还有优惠，还有优惠，两套咱们不妨一起买，
1: 哎，
0: 还会立减28元，总共只要289，再赠送一本盲盒书，
1: 哎，
0: 一个帆布袋。到手加在一块，知道多少本吗？
1: 多少本？
0: 16本，
1: 16本，
0: 这个暑假就囊括了。
1: 哎呦，
0: 而且是咱们是全网独家。
1: 嗯，
0: 大家知道我们 FM89.3 跟这个少年儿童出版社，这都是独家战略合作啊，这是我们每次都是非常全网最低价，所以说呢，大家伙一定要放心大胆的去拍。另外都是正版书，而且全是高克重的。你看静静跟大伙展示一下，全是高克重的。
1: 来
0: 啊，所以说呢，回复关键词图书就可以下单喽。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妈，端午安康，
6: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7: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8: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全程寻找8到18岁英语偏科生，
10: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5一假期限时奉上。
9: 靠死记硬背背单词，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10: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亲自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
9: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袭，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锁定免费体验名额。
10: 填完信息记得点击提交报名信息，锁定稀缺席位。
11: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12: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13: 那主持人是谁啊？
12: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13: 哎呀，那到底是？
14: 对呀，到底是？
12: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15: Hello everybody， 我。

0: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1: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0: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准备好了吗？上车喽！
1: 噔噔，
0: 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我的老天爷呀！这看来大家伙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3: 哎，
2: 这刚开始开售，我们晚高峰，
3: 嗯，
2: 怒卖72单，
3: 哎呦，
2: 哎，您说，
3: 朋友们啊，
2: 我们今天晚上就100单，
3: 嗯，
2: 啊，卖完为止，
3: 就
2: 现在是72单，目前啊73单了，来抓紧时间，
3: 74单了，
2: 还有20多单啊，
3: 嗯。就是晚高峰啊，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大家回复什么呢？回复图书，看看能不能还能抢得到不啊？
2: 今天我们就是凡是在今天购买的，
3: 嗯，是
2: 我们再多送这个赠送您这个帆布袋。
3: 哎呦，
2: 啊，如果说您2套一起买的话，也有帆布袋啊，而且再送您一盒盲盒书，
3: 这个多好呀！送给孩子们这份礼物，我觉得孩子们这个他第一是有时间来看这个图书，然后还有增加很多大人跟他的互动时间嘛。
2: 没错没错，嗯，而且我特别喜欢他那个。他那冰箱贴，
3: 嗯，特别精致，
2: 送，来，
3: 送送送，
2: 今天来的都送，嗯，啊，这个是
3: 还有很多蔡高老师的这个插画，
2: 首先是蔡高奶奶在上边他自己的手绘，
3: 嗯，
2: 然后是一个多福的这个标志，福字儿啊，
3: 嗯，
2: 让您有福了，哎，你看看福气满满，
3: 嗯，
2: 送福到家
3: 是
2: 特别不错。把这个放在冰箱上面真漂亮，嘿，
3: 还有很多这样的插画大家可以看一看，
2: 那个是明信片
3: 啊，明信片的插画，啊，
2: 也是不错的，嗯，来吧，这个我刚刚已经下单了，
3: 就回复起来吧。
2: 我也是其中一位哈，
3: 嗯，
2: 我买的是蔡高奶奶这个大师作品典藏版。
3: 这个我觉得，
2: 就是，因为我很喜欢蔡高奶奶的画，
3: 嗯，
2: 我刚刚还跟静静讲，在我大学时光，2015年的时候，
3: 嗯，
2: 2015年的时候就在那个月湖公园以前有一个展览馆，
3: 嗯，
2: 那个时候呢在搞蔡高奶奶的那个特展，
3: 嗯，
2: 然后我进去就
3: 买了一本
2: 这么厚，
3: 哎呦，
2: 啊，这么厚大概是，
3: 对，
2: 然后呢。就是我忘了名字叫什么了，特别好看，
3: 出生的故事吗？
2: 而且他当时是亲自在现场签字，
3: 就有画呀什么的，是吧？
2: 对，他签字的那个，哎，到现在我还珍藏在自己家里面，特别特别宝贵啊。然后呢，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一种记忆，
3: 嗯，
2: 一种文化，其实有的时候你必须要经常的去翻看它，
3: 哎，
2: 包括孩子们，其实你说我们说家里的宝贝儿有这个文化底蕴，为什么出口成章，
3: 嗯，是
2: 其实很大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一直在受这些熏陶，
3: 是的，
2: 这手边上的书他拿过来就可以看，
3: 嗯，
2: 其实你说还要培养什么孩子的自主阅读能力，
3: 嗯，
2: 其实你不需要去说教他，宝贝儿你必须给我读，你就给他营造一个充满书籍的环境，他拿出来他就可以看呢，
3: 而且这样的氛围他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嗯，自然而然就形成了，
2: 对
3: 啊，我觉得他这个作品的典藏版本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入手的，
2: 没错，
3: 你想想这几个版本加起来一共也才100-200块钱，这个多好呀，给孩子们送上一份这样的礼物，6月童节要到了，各位家长朋友们不要错过咯。
2: 你让我很喜欢那个
3: 已经89单了，
2: 这本的这个绘本故事，嗯，叫做秋翁遇仙记，
3: 嗯，
2: 就是很有那种民间的这种风味在，
3: 哦，
2: 小时候最喜欢读的内容，
3: 哦，
2: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本书叫故事会，
3: 嗯，
2: 听说过没有，就是我们
3: 听说了
2: 那个故事会里面
3: 我们经常看
2: 有一个板块叫民间故事，
3: 嗯，
2: 小时候特别喜欢读那个，嗯，你看这个秋翁遇仙记
3: 95单
2: 秋翁遇仙记，
3: 嗯，
2: 啊，哎，但这里头他是只是说以这个秋翁遇仙记为名字来命名的这本书，
3: 嗯，
2: 但这里头有很多，比如说谁的本事大，猫哪儿去了，高粱赶水，
3: 哦，
2: 有4个故事，
3: 嗯，
2: 你看其中这个，哎呦，特别，你看他还有这个文字的解读，
3: 嗯，
2: 还有画，年复一年，寒来暑往，秋翁花园越来越葱茏茂盛了，
3: 哎呦，
2: 园子中央的牡丹林尤其是根深叶茂，越生长越美好，你看
3: 这多有氛围感啊，
2: 多好啊，
3: 而且特别能够就是加强家人和自己孩子们之间的那种小互动和情感嘛。
2: 我觉得我们可以啊，
3: 嗯，
2: 就跟领导申请一下，我们开一读书板块，啊，
3: 哎，真是可以，
2: 就是
3: 就咱们俩这声音
2: 把这些特别美好的故事读给大家听啊，嗯，当然了，这个，
3: 王帆说
2: 你还是买回家自己看更好一些，啊，
3: 王帆说没有库存了吗，我们看看已经100单了吗，我看看我看看，哦，可能需要再增加一些，
2: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3: 我们跟后台联系一下，啊，好吗，嗯，
2: 就是这么火，
3: 好吧、
2: 啊、
3: 大家回复一下图书啊，会谈书链接，
2: 长得好看的人都买了。

0: 来吧来吧，给孩子们送上这份礼物啊，孩子们会喜欢的。
1: 还有一部分好看的人在犹豫，另外一部分好看的人还没有听到他。
0: 嗯，希望大家都能够收获到这一份满满的幸福、啊、
1: 因为听节目的人都好看。好吧，各位，这个回复图书两个字就可以购买了，两本加就是两套丛书、
0: 嗯、
1: 加上我们的满赠，再额外送您一本盲盒书、嗯、总共到手16本，不到300块钱，
0: 对，
1: 才
0: 200多块钱、
1: 是
0: 这个还、给孩子们直接送上。
1: 你想想289、
0: 哦、
1: 您吃一顿饭
0: 这多好呀，
1: 两个人在长沙吃一顿饭怎么也要200多块钱吧，
0: 对，去洗个脚也得这个钱吧，
1: 那洗个脚也确实是、
0: 是吃一顿大餐。
1: 这个我们都不大肆宣扬了、为什么呢？
0: 因为库存
1: 不多了，
0: 真的不多了，可能需要抢，今天就是晚高峰100多套，
1: 等会儿我们再加库存了啊。
0: 对对对啊，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哎，很多小伙伴问，哎，你们那个就是那个训练营还有吗？
0: 有，
1: 是
0: 今天是星期一，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你要抢周末的这个2个小时的免费公开课的话，赶紧回复，赶紧报名，因为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非常的稀缺。在微信后台是回复什么呢？回复英语2个字。这一次呢，我们是给8到18岁的孩子们特别的来上线了这个最强大脑这个 AI 单词速记营的一个特训营。
1: 哎，你看他学了这个课程，然后知识点稍微迁移一下，
0: 哎，
1: 把这些记忆方法和技巧用在阅读上。
0: 是的，
1: 亲爱的朋友们，这16本书到手之后，您自己家宝贝儿一看，
0: 倒背如流、
1: 出生的故事，这是蔡高奶奶的作品，
0: 哎，
1: 我已经倒背如流了，
0: 接
1: 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什么呀？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
0: 哎，去的哪里呢？
1: 看到的这本是西安，
0: 哇哦，
1: 说到西安。那么多朝古都，是不是啊？
0: 嗯、
1: 哎呦，看到的是，哎呦，这想想，哎，前世后庙啊，怎么的啊？这个城隍庙啊，啊，还有这些、历史名胜古迹呀、啊，哎，全部倒背如流。
0: 陈然说又没有库存了，
1: 啊，我们再加点啊，
0: 啊，我们再加点啊，我们再赶紧沟通一下啊，大家回复一下图书就可以了啊。啊，当然还有朋友在问刚刚说到的这个特训营怎么来报名，回复英语2个字，一定要填写报名信息，之后滑到最后点击提交才算是报名成功了。这一次呢，我们的世界记忆大师会亲自的授课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这个大楼当中，一定要点击提交才能算是报名成功了，不要错过2小时的这个公开课喽。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画家，总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毕竟在巴黎街头像他这样的画家实在是太多了。于是他倾尽所有家产，在艺术街里开办了一间画廊，专门展示自己的作品。他以为这么一来，自己的作品很快就能卖出去，为自己赢得显赫的名声和大量的财富。但是他哪里晓得，等画廊开张，画家才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艺术街上已经有太多的画廊，除了十几家特别知名的画廊外，像他这种小画廊根本没有什么人光顾，更不用说吸引投资人了。苦苦地守望了几个月后，画家只能无奈地关闭了画廊。一天，他坐在街道上唯一的咖啡馆里，苦闷地喝着咖啡。突然，一个灵感涌进了他的脑海。哎，开一家这样的咖啡馆，生意应该不错。但自己的作品呢？他凝视着这家咖啡馆墙壁上几幅陈旧庸俗的画，一拍大腿说：对，就这样做。一个星期后，在这条长长的艺术街上又出现了一间小小的咖啡馆，虽然位置并不显眼，但咖啡的香气足以吸引每一个路人，让他们在畅游艺术殿堂之后到这里来休息片刻。而进到里面，人们还会惊奇地发现咖啡馆墙壁上挂满了一些颇有新意的作品。画家的咖啡馆变得门庭若市，其中更有不少投资人。当对方知道

到这些话出自面前这个咖啡馆跑堂的老板时，敬意油然而生。几个月过后，画家的作品终于得到推广，而那间小小的咖啡屋，或者说那间不同凡响的画廊，已经在街上名声显赫了。听众朋友，许多人将成功的目标定得非常高，但又不愿意从小事做起，只盼望能够一步登天，最终却是难以有所成就。相反，一心耕作不问收获，却能离梦想越来越近。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1: PPT 卡在第八页，
2: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1: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0: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3: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0: 到 FM89.3， 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4: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0: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1: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0: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1: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0: 我是去除班味儿的乐天，
1: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0: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下，
5: 女士们、先生们，向大家报告一声，现在北京时间18:06，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书怒卖106单。
6: 天哪！
5: 亲爱的朋友们，哎呦，我的天哪！
6: 这个真的就是可能真的需要抢，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晚高峰就是100单的库存，
5: 准备我们再加30单。
6: 最后的30单，因为我们刚申请了只有30单了。
5: 这个回复图书我们加好了，已经啊，
6: 200多块钱，对，
5: 怒卖106单，
6: 对对对，赶紧的回复起来，最后的30单刚刚可能现在正在上架当中。
5: 啊、群众们的品味真的是确实是跟我们的眼光一致。
6: 嗯，
5: 蔡高奶奶的作品，您看这个大师，
6: 太难得了，
5: 这大师作品经典。典藏版，您上哪儿再找去？
6: 嗯，
5: 一共7本，
6: 是
5: 这么一个套盒，那么漂亮。我反正已经买了，
6: 你买了，我刚看到乐天已经下单了，
5: 而且这个
6: 你就是送给自己身边的这些小侄子呀，或者是说送给这个身边的小朋友，都是非常好的礼物啊。六一儿童节给孩子们来一份这样的仪式感，我觉得就是世界上最有爱的事情了、啊。
5: 没错，好了，北京时间18:07，又到了今天的落日狂欢音乐会的环节，
6: 来吧来吧，今天唱什么歌呢？
5: 今天这首歌曲，
6: 我们两个深有体会。
5: 也是一段回忆。
6: 对，为什么呢？为什么一定要选它呢？
5: 因为昨天我们在一场音乐会上也听到了这首歌曲。
6: 嗯，
5: 哎呀，
6: 特别有感觉，
5: 真的是意犹未尽啊！
6: 是意犹未尽，也就是前两天来上了我们俩节目的梅莱特合唱团。
5: 梅莱特合唱团真的是不错，
6: 太棒了，他们的表演。
5: 我们没想到他们这么火，
6: 没想到他们这么的欢乐。
5: 什么叫全场座无虚席？
6: 嗯，
5: 而且呢，就是这个五指昨天还有俏皮的一面，
6: 哎呀，
5: 特别的开心。
6: 戴上了墨镜啊，
5: 戴上墨镜之后，转身摇身一变，
6: 嗯，变成了一个
5: 啊
6: 非常灵活的
5: 弄潮儿。
6: 哎，是啊。
5: 好吧，昨天他们也唱了这首歌曲，
6: 对，
5: 流星花园的这个叫流星雨吧，
6: 哎，对，
5: 这首歌叫流
6: 星雨
5: 是吧、
6: 啊、流星花园当年的一个主题曲。
5: 好吧，来吧，我们一起来嗨唱这首歌、嗯、
6: 嗨唱这首歌了，开始喽。
7: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8: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

0: 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1: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0: 他们这是要干嘛？
1: 我是文静，
2: 我是乐天，
1: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2: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1: 会跳舞的民谣，
2: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1: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2: 灵气闪耀，
3: 乐天文静
2: 等你来嗨翻现场。
3: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4: 来吧，回复什么关键词啊？
1: 回复流星雨会弹出歌词，朋友们。你知道吗？这个前奏是有固定动作的，
4: 是吗？
1: 嗯，就四个人不同的那种场次出来。
4: 但是小时候真的觉得他们好帅啊！
1: 你最喜欢谁吗？
4: 我最喜欢周渝民，
1: 我喜欢言承旭。
4: 哦，
1: 来开始了。

0: 我们两个啊，跟大家来汇报一下，我们俩现在已经是 Melody 合唱团当中的预备成员。
1: 想说御用来着是吧？
0: 不敢说。

0: 在
1: 啊，就是说希望啊，我们俩今天这一段啊，我们的王团长和五指没有听到，不然我怕、这个、
2: 他们够呛不会听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点儿都是下班的时候。
1: 那也不一定，因为他们有时候就是晚上要排练的话呀。啊、
2: 不，他昨天刚演出完，排什么练？
1: 那、今天应该是休息，对不对？
2: 好了，宝贝们，你们回复起来了是不是？
1: 回复流星雨弹出歌曲，
2: 这首歌曲主要是回忆啊。
1: 对呀、
2: 啊。什么唱的好坏的不重要，
1: 不重要，开心就好。
2: 我们这种真假声切换，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自如的。
1: 哎，不仅有真假声切换，我们两个还有一定的留白，而且我们俩有和声的搭配，
2: 啊、
1: 还有合唱
2: 是是是，
1: 一前一后的那种，非常的高级啊。
2: 你闭嘴吧。
1: 来吧，接下来就看大家的表演了，回复流星雨弹出歌词。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

0: 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安安，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5: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6: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7: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8: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9: FM89.3 精选了两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8: 蔡高绘本礼盒，
9: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7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8: 文化走读系列，
9: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情，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8: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六一礼物2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
1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1: 订购热线88118811。
12: 燕之屋。
13: 陌生电话
14: 别搭理，
15: 高额返利
14: 别相信，
13: 免费礼品
14: 别贪心，
15: 冒充亲友
14: 别转账，
13: 保健品套路
1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1: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2: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0: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2: 他们这是要干嘛？
3: 我是文静，
4: 我是乐天，
3: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4: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3: 会跳舞的民谣，
4: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3: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4: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5: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6: 回忆就是回忆，美好的回忆总是历久弥新的，而创造这些回忆的往往就是我们在童年时光当中的一些经典。
7: 没错，
6: 比如说
7: 哎，
6: 当你收到了蔡高奶奶的大师系列典藏，
7: 嗯，
6: 把它馈赠给孩子，那是多么的一份
7: 沉
6: 甸甸的美好的记忆。
7: 是的，所以刚很多朋友在后台回复图书，不知道大家买到了没有，因为今天其实已经超量了，
6: 那个
7: 一百多套已经。
6: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十单啊，
7: 最后十单，对对对，
6: 这个我们18:45就结单了啊，最后十单
7: 只有九单了。
6: 对对，因为今天是我们首卖，然后呢赠品什么的都是最丰富的。
7: 是的是的，
6: 然后明天

0: 的话，可能有的时候赠品就不一样，因为大家因为把明天的库存都已经用上了，
1: 是，
0: 所以说你想这个福字的冰箱贴，还有这个
1: 蔡高奶奶的这个
0: 明信片、
1: 插画，
0: 还有这个手账，可能就不一定全了。然后那个我们直播间里面没有帆布袋，然后到时候也会送给大家帆布袋的，今天下单的各位朋友们，
1: 回复起来回复图书啊。
0: 好了。我们开唱吧，
1: 开唱吧！今天唱的是《流星雨》，这个歌非常的经典。来吧，大家回复这个"流星雨"三个字会弹出歌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第一位朋友，
0: 他是
1: 这个
0: 他就是
1: 这个，我得要翻译一翻。
0: 我来看一下，
1: 就我们、
0: 他叫好好
1: 好好，
0: 好像是第一次唱哎，
1: 真的吗？
0: 是第一次唱，上一次回复没有唱，这一次第一次唱，来吧，好好。
1: 来吧，我可能要翻一翻啊，因为现在大家一直在回复，好，看到了，
0: 找到了，
1: 来，好好，你好呀。
2: 星空应该让你感动，我在你身后，为你布置一片天空，不知你难过，替你摆平寂寞，梦想的重量

0: 你看流星，
1: 好好好，是不是他没有成为男团当中的一员？
2: 你等会儿，你让我陶醉，
1: 干嘛呢你？
2: 再陶醉，
1: 你抽离出来。
2: 这个我刚刚他一开口我就知道，
1: 是不是？
2: 这小子跑不了了，
1: 男团又得要增加一人了，
2: 又要扩容了。
1: 天哪！
2: 好好，
1: 来吧，
2: 你今天唱的好好。
1: 既然如此的话，
2: 那么就恭喜你在北京时间的18:25进入我们的灵气闪耀男团，
1: 恭喜，好好。哎呀，又增加了一名狠将哎，
2: 恭喜嘞。
1: 来，我们听下一位啊，
2: 下一位他是
1: 目前
2: 他是
1: 他的语音在好好的
2: 前
1: 面一点，他
2: 就
1: 是咱们女团的
2: 我以为是守住本心
1: 没有，是这个敏轩同学啊。敏轩
2: 每一次发过来都是最早的耶，
1: 来吧。

0: 好听，真好听，无可挑剔。我跟你讲，就是一个完美两个字。你哼啥呀？
1: 就破坏了人家的意境，叫你在这跟着唱。
0: 你没唱呀？
1: 我是受了你的传染。
0: 哎呦，还怪上我了。还有很多朋友都发过来了啊。
1: 26分，我们再听一位
0: 吧。再听一位啊 ，MT 好不好？嗯、来，嗨。
2: 陪你去看流星雨和陪着地球上，让你的微博在我肩膀，让你相信我的爱只可为你勇敢，让你看见幸福的所在。
0: 哎，有东西，有东西。哎，你有没有发现 MT 他现在唱歌又进阶了？
1: 那当然了。
0: 怎么回事？你是不是
1: 因为
0: 他
1: 有一个好团长啊？因为他的团长即将进
0: 没了的合唱团，我舌头捋直了，
1: 去进修啊。
0: 哎呦，是
1: 因为被这个王团和五指都已经点名了呀。
0: 了
1: 对呀。
0: 哎、真是不仅是被我们的团长表扬过你，而且还是受过五指的那个指挥的训练的耶。
1: 是的。
0: 嗯，你小心点，就是不要把我们的这个冰箱贴给抠坏了好吗？
1: 我替大家把
0: 这么一个
1: 冰箱贴打开了。嗯啊、这个大家今天
0: 好想要啊，
1: 凡是受到表扬的都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美丽的冰箱贴。
0: 哦，
1: 哎，放在我这黑衣服上特别漂亮。

0: 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4: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5: 来喽来喽，北京时间的18:31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2: 我是文静，怎么办怎么办，图书只有最后的三单了
5: 啊，三单，
2: 这位朋友们，这个
5: 加不了了啊，
2: 加不了了，今天是只有最后的三单了，
5: 加不了单了。
2: 如果说你现在回复图书能买到的话呢，那么就是最后的几单，
5: 对，你看一下，
2: 嗯，
5: 对，现在目前应该是三单啊，
2: 是的，
5: 可能就是三四单的样子，因为我们这个可能就加在一起，这个数字上面我们俩算数也不是特别好
2: 最后的这个30分钟啊，还有三单，我估计就是一会儿就没了，大家赶紧回复起来吧。
5: 就是实在是你今天如果买不到，你就明天，明天再说，看看明天还没有，就明天可能用到的就是后天的库存，大后天的库存。对，
2: 回复起来吧，回复图书就可以了。当然，这个最强大脑的我们的那个闪电速记营，在本周末会给大家开设这个免费的公开课，8到18岁的孩子们可以来参加。各位家长朋友们也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大楼当中，每场仅限20组家庭。赶紧回复，回复英语两个字来，这个来抢这个名额，因为它非常有限，而且是填写完报名表之后呢，是滑到最后点击提交才可以报名的啊，这个也是不要错过啦。
5: 是的，是的，
2: 最强大脑世界记忆大师亲自授课，非常的难得。
5: 好吧，接下来还听吗？
2: 听听听，还听两位吧，好不好？
5: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板块啊，咱们这个时间呢，
2: 嗯，
5: 就是只有15分钟，
2: 非常的难得。
5: 对，
2: 这样吧，我们挑一男一女，好不好？男团、女团各选最后的一位，
5: 可以的。可以的，
2: 米轩刚发消息说啊，
5: 守住本心嘛，
2: 漏听了。
5: 守住本心唱了吗？
2: 守住本心
5: 唱
2: 了，唱了，唱了。来来来，很久没听了，来，嗨。

0: 天哪，这个刚刚是谁
1: 啊？
0: 本心哥，本心哥，你比我还夹啊！
1: 我是没有想到他在最后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这么大的惊喜哎，我从来没有听他夹过。
0: 比我还夹。
1: 在我印象当中，
0: 今天我就是已经夹得非常过分了。
1: 首次听，
0: 我还怕你们批评我。嗯，我在想为什么没有人批评我？原来我的男团一个比一个夹。
1: 在你的带领下，都学会了这个技能。
0: 好吧。好吧，嗯，那么下面我们再看看这个小夹子它怎么样啊？
1: 小 A 夹子吗？
0: 小 A 对，
1: 小 A 夹子，来吧来吧，
0: 来，
1: 一个比一个厉害。
2: 牵你手，跟着我走，风吹到又吹远，你有了我，再也不会一路方向。

0: 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
1: 你把那个麦克风关掉。
2: 哎，没了。

0: 听到了吗？
1: 今天
0: 我还真的是先入为主，错怪了 AA。
1: 今天 AA 还真没夹。
2: 哎呦呦呦呦！
1: 今天是硬唱上去的，今天是。
2: 他今天还非常的有那种摇滚感呢。
0: 所以他还说太为难了，上了年纪扯着嗓子喊。唱上去的 AA 啊，你不要，就是你那个宝刀未老。
2: AA， 你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你在我们眼里是一个少年，
0: 小夹子，
2: 小夹子啊。你今天没有夹，我们还这个没有想到啊。
0: 今天那几个没来的那几个老夹子都还没来，是吧？对，
2: 行吧行吧，今天就唱到这吧，
0: 唱到这儿吧。
2: 啊，同时我们也征集播歌单，如果说你们希望在本周来开唱的一些歌曲，一些经典的歌曲，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给我们留言，我和乐天都会看到的哦。
0: 没错，好了，这个北京时间18:36，接下来分享一些最近发生的新鲜事儿。啊，说起来今天头条就讲一讲白玉兰奖。
2: 哎，听说了吗？
0: 2026的白玉兰奖。
2: 是的，听说这个31届上海电视节已经正式举行了。
0: 没错，
2: 而且还公布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提名的，
0: 里面都是我爱看的，
2: 比如说《
0: 沉默的荣耀》，
2: 还有《
0: 太平年》，《藏海传》，《生命树》，
2: 哦，《
0: 蛮好的人生》，《生
2: 万
0: 物》，
2: 生。
0: 生万物一看就没看过，
2: 生万物，
0: 你这典型都没看过，你这是。
2: 我怎么就才说了一个就读错了呢？真是。大城小事。
0: 大城小事我没看过。
2: 小城大事。我不读了，你读来。
0: 有的时候也可以不读。
2: 还有很多啊。
0: 大生意人啊，
2: 归
0: 队
2: 呀，
0: 啊，风雨潮啊，应该是有70%乐天都看过。
2: 哎呦，
0: 真的很好看。
2: 你这拿这时间谈恋爱，你早结婚了，真是啊。
0: 你多损呐，
2: 啊！哎，你还看了这个阿嬷的情书的
0: 啊？
2: 我
0: 没读利索。
2: 我准备这个周末去看一看
0: 啊！你等会儿吧。
2: 啊，
0: 你不是上个周末要看吗？
2: 上个周末我的胖闺蜜就放了我鸽子，没看成，
0: 啊，这样是吧？
2: 啊，她又约了我这个周末去看。
0: 没事，我们可以一起去。我非常想
2: 要再看，你想二刷？
0: 对对对，特别想要再二刷，因为什么呢？因为呢，就是因为阿嬷的情书确实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
2: 哎，
0: 所以她的这个密钥将延期到6月30号，
2: 太棒了，
0: 所以大家先不要着急，还可以去看的。就是目前你知道它累计票房有多少了吗？
2: 多少呀？
0: 10亿。
2: 10亿？
0: 我觉得不是奔15了，奔着20去了。我觉得，因为有很多像乐天这样的想要二刷三刷的，
2: 还会再去看一遍吗？
0: 是的。
2: 好吧，我这个
0: 期待
2: 一
0: 下吧，
2: 我一定会去看的。
0: 那就是叫上我，
2: 叫上你。
0: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事儿，就是说到大熊猫
2: 哦，
0: 你可能你看有一句话都说得好，就是哎，你怎么昨天晚上没睡好？怎么有
2: 熊猫眼了？
0: 对，但是你见过没有黑眼圈的大熊猫吗？
2: 那真没见过。
0: 没有黑眼圈的大熊猫，也就是说它脸都是纯白的。对，所以说呢，最近啊，这个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一个野生白色大熊猫的野外活动影像。
2: 哎呦，
0: 哎，
2: 这时间是不是跨度还蛮大的？
0: 就是2024不是，
2: 2024年
0: 一直到今天。两三年吧，两年。
2: 是是是。
0: 专家介绍呢，这个白色的大熊猫体格是非常壮实的。成年之后呢，四肢的毛发渐渐地呈现出淡淡的金棕色。
2: 哎，
0: 也就是说它毛发跟别的也不一样。
2: 它是金棕的。
0: 是，每段影像当中呢，这只白色的大熊猫都是单独活动的。它也知道自己
2: 不合群。
0: 不是。自己是一个非常优秀高贵特殊的存在。对。总有一些个性在里面。
2: 还是非常的艺术啊。
0: 那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啊。

0: 当然每一段影像当中呢，你会发现哈，就是初步推算他目前是9岁左右，但是人家早已自立门户。
1: 哎呦
0: 啊，对吧？
1: 而且专家还说了，这白塞大熊猫它是因为基因突变形成的白化个体。
0: 是的，没错。
1: 所以这个黑色素合成功能缺失，体现了一个通体的白色，哎、并非是全新物种了。
0: 是。
1: 嗯，所以这个白化野生动物啊，本身在自然界当中是非常罕见的
0: ，对，
1: 所以非常珍贵。大家也可以在网上去看看这个视频啊。
0: 所以他自己内心深处肯定是知道的，
1: 嗯，
0: 自己是
1: 我的黑眼圈呢，
0: 非常珍贵的血统。说起来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这个张家界、
1: 哎、
0: 说到张家界，
1: 特别想去。
0: 大家知道最近
1: 啊，
0: 张家界就是这个也是很多朋友们都一刷再刷，
1: 嗯，
0: 哎。但是说到张家界的绝壁之上
1: 哦，
0: 有这么一个存在，
1: 什么存在呀？
0: 就是小杜鹃
1: 哦，小杜鹃开了呀、
0: 哎，就像这个蜘蛛侠一样攀附在岩壁上
1: 哟。
0: 它的这个枝条和藤蔓还有花朵呀，就微微的倾斜，
1: 嗯，
0: 看起来好像是站不稳
1: 哦，
0: 但其实是向光性在起作用，
1: 嗯，
0: 哎，悬崖遮住了一部分阳光嘛，所以说它这个光照就会用到极致，传粉也更加顺利，特别漂亮，
1: 嗯、
0: 大家伙可以去看一看。而且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励志、
1: 哦、有一种他们在晒太阳的感觉，
0: 就是不是的，就是你会觉得在这样的峭壁上，
1: 嗯，
0: 它是怎么通过传粉传上去的呢？
1: 哎呦，
0: 这个绝壁它还要求生，
1: 嗯哼，
0: 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特别的激励人心，
1: 嗯，
0: 当你在逆境的时候，当你在低落的时候，你看一看这朵可爱的杜鹃花，你就会充满了力量。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

0: 饭呢。
1: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2: 我们有时间等你。
3: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4: 哎，小雨嘛，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5: 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4: 我也赶紧订上，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6: 全程寻找8到18岁英语偏科生，
7: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5一假期限时奉上，
6: 靠死记硬背背单词，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7: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亲自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
6: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袭，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锁定免费体验名额。
7: 填完信息记得点击提交报名信息，锁定稀缺席位。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怎么这么快就下班了呀？
4: 哎呦，这时间过得真快啊，确实。
3: 我还没有尽兴哎。
4: 没关系啊，后面还有一小时，我愿意给你的。
3: 真的吗？
4: 嗯，
3: 也没有这个必要吧。
4: 来吧，跟大家分享点什么呢？
3: 哎，这个说起来，最近啊，就大家伙到了夏天，你就会发现你的一个身体的这个代谢水平
4: 哦，
3: 好像因为经常出汗，
4: 嗯，
3: 总会给你造成一种假象
4: 哦，
3: 觉得你的代谢水平有所提高，
4: 嗯，
3: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更容易瘦，对不对？
4: 嗯，
3: 但是事实上，就是有的时候一些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增多会导致新陈代谢一定程度上的拖垮了。
4: 哎，比如说一些不太好的习惯是什么呢？
3: 比如说
4: 不怎么喝水。
3: 不怎么喝水，
4: 嗯，
3: 所以你就得多喝水。
4: 每天正常人一般饮水量要以1500到1700毫升为宜。
3: 是，
4: 像很多男孩子喜欢运动的，我觉得至少2000毫升
3: 到2500。
4: 对，
3: 不要超过3000，我觉得都可以。
4: 嗯，
3: 第二个就是蛋白质的流失。
4: 嗯，
3: 所以说要多补充蛋白质。
4: 是
3: 啊，吃一点点鱼类、
4: 哎、
3: 瘦肉、牛奶之类的这种蛋白质来补充一下自己。还有就是多运动，
4: 多跑步，
3: 多
4: 游
3: 泳，
4: 多骑车，
3: 这个就是增强您的心肺功能。
4: 哎，有氧运动，哎，而且还有很多朋友喜欢那种挥拍运动，也是非常合适的啊。
3: 没错，这个去增强您的代谢。
4: 嗯，
3: 还有就是保证睡眠质量，
4: 这个太关键了。睡眠是人体修复然后养精蓄锐的一个重要过程。
3: 如
4: 果说你要是睡眠不足啊，身体会非常的疲惫啊，各种的疲疲惫惫啊，而且呢各项机能也会下降，新陈代谢是一定会受到影响的。
3: 当然了，有人说、养生这么多养生方法、有没有一个最具性价比的养生方法呢？有。
4: 哎，是什么呢？
3: 四个字，
4: 嗯，
3: 去大自然
4: 啊。去大自然报数。
3: 哎，为什么有人说这个一定要多出门啊？
4: 嗯，
3: 因为确实啊，有一个研究表明啊，这国际上有一个研究表明，多接触自然有助于降低炎症水平。哎，户外旅行能够缓解创伤后的这个应激障碍，还有这个减轻压力，
4: 嗯，
3: 影响也会持续的啊降低。
4: 嗯，
3: 另外还有呢，最新的这个澳大利亚的学者研究表明啊，就单一的环境与重复的生活，甚至可能会直接影响大脑的结构。
4: 哦，
3: 换句话说，就是在一个环境你待太久了，
4: 嗯，
3: 就会变笨，
4: 而且
3: 变迟钝。
4: 是的，而且你会感觉到就不那么愉快。
3: 所以你今天你在长沙，
4: 明天
3: 去北京，
4: 后天
3: 去上海，
4: 大后天
3: 去
4: 你就工作就没了。
3: 你不能这么讲，他有的工作他就是到处旅行啊，
4: 到处玩。
3: 你比如说、
4: 哎、这工作多好，
3: 有一个

0: 个职业就是五星级酒店的试睡员。
1: 哎呦，
0: 您是不是到处酒店都得飞呀？
1: 是
0: 啊，这个职业
1: 你赶紧去感受一下这试睡员
0: 啊。所以说呀、啊，您看看啊，在不同的环境多多的去。当然你也不一定说
1: 体验一下，
0: 你不一定说非得就是离开长沙。
1: 嗯，
0: 你比如说你今天在台里，
1: 哎，明天去马兰，去烈士公园，
0: 去月湖，
1: 去马兰山，
0: 去衢州，
1: 去那个
0: FS，
1: 嗯，
0: 对，
1: 去解放西，
0: 哎，你就不同的场景，你就要变换一下，
1: 换一换嘛。
0: 是这样的话呢，您这个气啊就顺了。啊，它可以顺气，可以让您的气血动起来，
1: 嗯，
0: 反而多去户外走一走，可以增强自己的这个心肺功能，
1: 对，
0: 体力，甚至说情绪是最好的良药，
1: 没错，
0: 哎，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54，感谢各位的陪伴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喽，
1: 明天见了，朋友们。

0: 离考试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三十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而且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8818。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在一家商场受理顾客投诉的柜台前，许多女士排着长长的队伍，争着向柜台后的那位年轻女郎诉说他们的遭遇。在这些投诉的妇女中，有的十分愤怒而且蛮不讲理，有的甚至讲出很难听的话。但柜台后面的这位年轻小姐脸上带着微笑，一一接待了这些愤怒而不满的妇女，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憎恶，她的态度优雅而镇定。站在她背后的是另一位年轻女郎，她在一些纸条上写下一些字，然后把纸条交给站在前面的那位女郎。这些纸条很简要地记下妇女抱怨的内容，但是省略了那些尖刻而愤怒的话语。原来站在柜台后面面带微笑聆听顾客抱怨的这位年轻女郎双耳失聪，她的助手通过纸条把所有必要的事实告诉她。年轻女郎的亲切微笑像是最有效的灭火剂，很快就熄灭了妇女们的怒火。妇女们来到女郎面前的时候，个个像咆哮吼叫的野狼，而当她们离开的时候，却个个像是温柔的绵羊。事实上，她们当中的某些人离开的时候，脸上甚至还露出羞怯的神情，因为这位年轻女郎的自制和谦恭已经使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了。听众朋友，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副心理耳罩，有时候可以用来遮住自己的双耳。对于不愿意听到的那些无聊的谈话，我们可以选择把耳朵闭上。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0: 燃烧你的卡路里。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1: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0: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1: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1: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2: Ready Go！
1: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现在跟我开始热身喽。调整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准备好了吗？收紧核心，抬头挺胸，迈开脚步，准备开始，3、2、1 go。

0: 叔叔们好拼呀！
1: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点火！
0: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7: 还是我闺女懂我。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8: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9: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8: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9: 锁定 FM 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10: We are on fire！
8: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3、2、1 ，Go！
11: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怎么样？还可以吗？身体热起来了吗？节奏要加快喽！调整好呼吸，双脚轻盈点地，膝盖放松，保持身体稳定，手臂摆起来，准备好心跳加速了吗？ Ready, go!

0: 大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1: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0: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1: 我也赶紧订上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1: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燕之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1: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 FM89.3，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2: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音乐节奏继续加速，坚持住，燃脂暴汗，动作幅度再大一点，收紧核心，控制呼吸节奏，两步一呼，保持兴奋状态，今天的运动很有效果哦，三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订购热线8811-8811。
7: 燕之屋。
8: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9: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8: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9: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8: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9: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10: ！Ready Go！
11: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我们的节奏慢下来，我们现在放慢脚步，跟随节奏慢慢放松，深呼吸，感受全身肌肉慢慢放松，吸气，呼气，配合深呼吸，拉伸放松更有效。恭喜你完成今天的卡路里燃烧任务，你也太棒了吧！恭喜你获得893今日独有一份的乐哈哈口头表扬哦。明天不要忘了同一时间继续打卡，我是乐哈哈，再见。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1965年9月7号，世界台球冠军争夺赛正在举行，路易斯·福克斯有如神助，一路遥遥领先，他特别得意，因为只要他正常发挥并再得几分，冠军宝座就非他莫属了。正当福克斯全力以赴要拿下比赛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他发现主球上落了一只小小的苍蝇，于是他挥手把苍蝇赶走。苍蝇却十分钟爱这个主球，当福克斯打算俯身击球的时候，那只苍蝇又飞回来，观众席上一片笑声。福克斯只好在笑声中再一次驱赶苍蝇，但是这只讨厌的苍蝇十分顽固，每当福克斯准备再次击球的时候，他总是又飞回到主球上，好像是在福克斯作对，这让全场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路易斯·福克斯终于忍无可忍，他失去了理智，用球杆去打苍蝇。不幸的是，球杆碰到了主球，裁判判他击球，也就是说，福克斯因为这只苍蝇失去了一次机会。后来的情况更加糟糕，福克斯开始方寸大乱，连连失利，而他的对手却越战越勇，很快就赶超了福克斯，最后对手摘走了本来属于福克斯的桂冠。第二天早上，人们在河里发现了路易斯·福克斯的尸体，福克斯投河自尽了。真正击倒世界冠军的并不是苍蝇，而是福克斯的那颗愤怒的心。他当时完全可以不理睬那只苍蝇，当球杆撞击主球的时候，那只苍蝇就无法站立在球上，当你的主球奔向你锁定的目标时，那只苍蝇早已飞得无影无踪了。可以说，路易斯·福克斯因为一只苍蝇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听众朋友，苍蝇总是无处不在的，您的身边恐怕也少不了。如果您总是为此耿耿于怀的话，那是不是就中了他们的圈套了呢？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长沙的晚风有超能力，夜幕降临，建议摇下车窗，让长沙的晚风带来快乐。Hello FM 89.3的快乐车族，晚上好，我是车探三岁。长沙的夜晚还能收获哪些惊喜？晚上8点到9点，来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和关悦、策策一起在长沙夜生活里治愈心灵。
0: 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2:06，感谢各位锁定收听 FM89.3，正在直播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这周呢，策策要带大家啊，开启一段咖啡时光，因为这周呢，我们会邀请到长沙非常多有意思的咖啡主理人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特别有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夜光咖啡的主理人黎霜，欢迎你 ，Hello，Hello，
1: 你好。
0: 黎霜经营的这一家店的名字叫做夜光咖啡调解室啊，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
1: 最开始的时候是希望起一个就是关于夜晚相关的名字，但是希望可以因为跟夜晚相关的很多词语的话都会情绪会容易比较低落，然后就希望做一个夜光，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在夜晚当中的一束光，给
0: 更温暖一些，
1: 积极向上的一种感觉。然后同时的话我也是一个比较喜欢独处和深度思考的一个人，所以我就希望它带给一种就是人们可以在跟自己独处的时候做一个就是自我的思考，跟自我对话，进行一个自我调节。
0: 哎，还蛮有意思的，就是大家一般想到说喝咖啡可能都是白天喝，那为什么会说想要把咖啡跟夜晚就是结合起来？所以你们晚上也是营业的吗？
1: 我们晚上会，现在目前来说会营业到比较晚，营业到傍晚吧，但是以后可能还会调整时间，
0: 就是在有日光的时候来经营你的夜光咖啡。
1: 同时的话，它还是因为现在晚上大家其实是会比较喜欢喝酒，但是咖啡跟酒它是一个调性上会是一个相对来说相反的一个东西，
0: 一般大家现在日咖夜酒，
1: 对，然后咖啡的话它是让人头脑保持清醒，对，我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咖啡和通过自己平常的日常生活中保持一个头脑清醒，在现在的一个环境下。
0: 是。哎，那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
1: 它在帝王台刘成桥下面的一个巷子里面。
0: 大家如果说想要知道这家店的具体位置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89.3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当然呢，还有我们一呼百应霸王别姬的节目群聊二维码，也欢迎大家扫码入群啊。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欢迎。

0: 欢迎大家呢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给我们的视频号来点点关注，点点赞了。当时为什么会说想要在刘城桥下面的这个小巷子里面来开自己的咖啡馆？它并不是特别临街的位置。
1: 其实一个比较现实的答案的话，就是那里会比较便宜。
0: 那它的店铺经营成本可能相对来说会低一些。
1: 对，是的。
0: 对，哎，但是开在这个巷子里面，当时有没有想过说，那我要怎么样去做推广，让大家知道我的这家店呢？
1: 哦，其实从开业到现在，一直都有在做一些努力了，包括自己做一些线上什么之类的，但是主要还是希望能够把熟客给他拉过来嘛。
0: 开业大概多长时间了？
1: 其实只有两个多月左右。
0: 两个多月的时间有没有积累到一定的回头客？
1: 是有的，是有不少的，而且让我自己比较开心的一点就是我会听到很多关于他们就是来过一次之后，会自发的表示会希望再过来
0: 啊，
1: 这是让我一直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觉得对此就是特别开心的一点。
0: 哎，那开这家店哦，就是来的顾客会有是根据你的，比如说您刚说到的，您在做的一些线上推广的一些线上平台而知道你们的，还是说也有一大部分的顾客其实是自然流来的？
1: 其实是一半一半吧，我觉得，
0: 就是都有。
1: 对，而且还也是，旁边会有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其他的门店，所以去他们那边的话会稍微带动一下，对这边的一个人流。然后线上当然也有，因为尝试之前做的一些推广尝试也有起到效果。
0: 是的，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夜光咖啡的主理人黎霜做客的节目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姬，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3: 哎，来了。
4: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4: 妈，我来了。
5: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6: FM 89.3 精选了两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5: 蔡高绘本礼盒，
6: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七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5: 文化走读系列，
6: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行，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5: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六一礼物两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
6: 全程寻找8到18岁英语偏科生，
7: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5一假期限时奉上，
6: 靠死记硬背背单词，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7: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亲自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
6: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袭，2小时线下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锁定免费体验名额。
7: 填完信息记得点击提交报名信息，锁定稀缺席位。

0: FM 八九三的快乐秀组，我们是北冰洋夫妇。在长沙夜幕降临之后呢，各类美食纷纷亮相，实在是太诱人了。你想知道如何在长沙夜市中精准找到最地道的美味吗？
1: 晚上呢，8点到9点来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听关悦和策策分享美食攻略，带你沉浸式的体验长沙夜生活的美食盛宴。
2: 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新一天的开始。
3: 晚上九点的湘江两岸，宇宙开始闪烁。
2: 深夜12点的夜市，晚餐只吃3分饱，留着7分宵夜吃烧烤。
3: 凌晨3点的解放西，热闹的夜，快乐不打烊。
2: 长沙的24小时图书馆，翻开的那一页是想你的夜。
3: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 八九点三。暑假快要到了，现在呢已经是五月底了，所以呢给小朋友的暑假安排你准备好了吗？在这个五一假期啊，有很多朋友呢来参加了我们的最强大脑 AI 这个闪电单词的速记特训营啊，学到的朋友都是说，哇，真的是已经就是感觉当场啊，这个就记忆提升了非常的多。我们的最强大脑呢是世界大师记忆大师亲自来授课啊，来讲解呢最强大脑的记忆底层逻辑，搭配 AI 智能的高效赋能，让孩子的英语单词记忆能力能够当场提升三倍以上。当然呢，再好的方法哈，实践才是硬道理。所以呢，我们这个周末又特意为大家呢组织了两个小时的免费亲子体验课。这个课程呢是完全免费的，年龄在8到18岁孩子都可以来报名啊。地址呢就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为了保证每一位孩子呢都有最佳的体验，每场呢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一定要尽早报名了。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填写报名信息之后呢，一定要滑到最后点击提交才可以报名成功哦，就可以锁定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了。这个周末带孩子来现场，一家人都来学一学这个受益终身的记忆方法吧。一呼百应霸王别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夜光咖啡的主理人黎霜做客到节目当中啊。刚刚呢其实黎霜有介绍到说这家店开在什么样的位置，其实在长沙啊，就是咖啡馆非常非常非常之多，所以你觉得相较于长沙其他的咖啡馆来说，你们店的最大的特色和其他差异是什么？
1: 最大的差异的就是我希望就是营造一个温馨放松舒适的一个偏家庭氛围。人家到这里就是无论是抱着何种目的，无论是对方要去哪里，我可以提供一个小地方让别人就是稍作休息这样子，让别人在这里不需要去可以就是做回自己嘛。
0: 哎，那你刚刚说到就是让大家有一种就是在家里的感觉嘛，那你在这装修啊还有设计上面啊，是不是也花了一些心思的？
1: 花了一些小心思吧。
0: 怎么说？
1: 就是我有我有采购一些油画啊，这些没有是不是说打印的，都是学校里面的学生自己画的那一种，就会给人一种就是有手绘的那种感觉。
0: 就是会让大家能够在这感受到一些很惬意的

0: 就是很舒适很放松的感觉。
1: 对，也有就是采购一些就是绿植，而且就是一些装饰方面的话都是其实是我自己之前经历的过的东西的一些小缩影的那种。
0: 会把你的这个人生缩影每个阶段都放在这家小店里面。
1: 对，所以进来的客人的话就是稍微仔细看一下的话都会觉得有意思，因为每个小摆件每一个小景观它其实背后都有他们一些小故事。
0: 所以就是你决定要租下这一间门店的时候，你是当时就已经考虑好了说你要怎么样来改造它了。
1: 它和我之前最喜欢的那种工作氛围其实是相像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人开店之后他都会莫名其妙的他就会偏向同一种风格
0: 啊，就是会去自己喜欢的那种类型。
1: 对，
0: 是啊。其实在你们店就是除了咖啡之外啊，你们还就是你们提供的这个内容非常丰富，比如像桌游啊或者书籍啊，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类型，是不是？
1: 对的，主要是看客人他们想做什么的话，我希望作为一个主理人就是尽可能的就是跟朋友一样也可以满足一下对方的需求。
0: 就是他们也可以在你的店里来玩桌游。
1: 对，他们有时候就是他们想玩桌游的时候我会跟他们一起玩。
0: 那会不会就是有喝咖啡的朋友会觉得说哎呀在店内玩桌游的话可能会就是比较吵闹，然后就是氛围没有那么的安静。
1: 店本来就比较小嘛。包括其实我自己闲暇的时候我也会在店里做一些小东西，比如说做一些小手工之类的。我会觉得就是如果你在自己的一个环境里面你会这样做的话，那么作为客人的话他们这样做也没有什么问题
0: 啊。就是无论是说在这阅读还是玩桌游，或者是说这个看电影，或者是说做手工，其实都可以把自己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爱好跟习惯就是带到这一家小店里面来。
1: 对的。因为一家店里面除了主理人自己的特色之外，其实客人自己加入到里面的东西也同样重要，
0: 就是那个交互感会更强一些。
1: 它共同构造了一个门店的整体的一个形象，一个氛围。
0: 是，所以这也是这一家店的一个生态。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夜光咖啡的主理人黎霜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就像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急。
1: 别问长沙人几点睡，问就是夜宵摊还没有翻台。Hello FM 八九点三的快乐车组，晚上好，我是小乌龟。晚上八点到九点，锁定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关悦和策策带你感受长沙夜宵摊的热闹烟火气。
2: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拥抱滚烫夜生活。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 刚刚我们有快乐车组在说，哎呀，先别说这个暑期的事了，六一马上到了，对，下周一就是六月一号了。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来送给孩子吧。 FM89.3 呢精选了两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助你家孩子来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蔡高绘本礼盒可是断货很久的蔡高大师作品典藏，一共呢有七册，断货后啊，这可是首次上架了。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民间传统故事文这个古典文学经典哈更加的浪漫。而且呢，还会赠送独家的这个手账、冰箱贴，还有明信片等一些文创。另外一套呢是文化走读系列啊，到暑期会有很多的家长带小朋友出去旅行，是不是？我们这次先让大家通过书里来看看中国。新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的国民经典动画 IP 来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四大古都风华到四大地域风情，跟着大头儿子的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还有呢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对接课本考点，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现在呢，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图书，就可以来给小朋友一起来下单了。两套一起买，优惠呢会更加的加倍，而且还会赠送盲盒书和这个帆布袋，直接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哦。所以呢，大家可以在我们89.3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图书，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购买链接啦。FM89.3 正在直播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姬。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在我们的89.3视频号哈，同步的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的视频直播。当然呢，您也可以在我们89.3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还有我们一呼百应霸王别姬的节目群聊二维码。我们有更多的节目福利会在群内为您解锁，也欢迎您呢直接的扫码入群哈。刚刚说到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黎霜啊，把店开在了电王台的一个小巷子里面。哎，所以就是在你们的这一家咖啡馆啊，两个多月的时间，其实也有不少的回头客。你觉得在产品方面最吸引你的顾客的是什么？就点的最多的，你们的这个销冠产品是什么？

0: 嗯，基本上的话，更多的客人会愿意长期的去，点一个基础款嘛。但是同时的话，我每个月都会上新，所以有客人，有新客、老客都愿意去尝试每个月新出的新品。
1: 嗯，可能美式或者是拿铁，还是说大家会点的更多一些的。
0: 嗯，是的，一向如此。
1: 嗯，是。哎，那像你们家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新品，就是每个月会上新的？
0: 嗯，像是这个月的话是做了一个，白茶口味的
1: 哦，
0: 叫素心映雪。
1: 哇，名字好，名字听上去很浪漫，很文雅。
0: 对，它是就是摘了一首就是诗里面的
1: 哦，
0: 对一首，然后它就是做一个白茶，和牛奶的底，然后上面是做了一个咖啡和一个芝士的一个青奶盖，然后最上面是配了。椰蓉和椰子，对，所以它的味道很复合，
1: 感觉是那种很香甜口的，
0: 对，微甜口，就是会比较有层次感，希望就是每个月能够做出的新品能让客人有一种哎耳目一新的这种感觉。
1: 你每个月会定期的上新多少款新品？
0: 会上新一到两款。
1: 就是每个月都会上新一到两款。
0: 对，尽量的让自己保持一个创作方面的一个热情，保持一个活跃度。
1: 哇，哎，其实如果每个月都有一到两款新品的话，一年下来这个创作量还是蛮大的。你是如何保持你的这样的一个出品速度的？
0: 就是多学多看嘛。也会在闲暇的时候去到别的咖啡馆里面去做探店，然后去参考一下别的家正在卖什么，什么卖得好，什么东西可以去借鉴。
1: 哎，那像你一般去到别的咖啡馆来探店的时候，你会点些什么？
0: 通常的时候我会点一个基础，然后点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那种一个新的东西。一个基础的话就是看一下他们家的一个底色如何，然后也看一下就是你这家店是否有能够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锚点。
1: 哎，那作为一家咖啡店的主理人，你去探店喝咖啡的时候，你是如何来判断说这家店的咖啡好不好喝的？
0: 首先基础款好喝，那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根据每家店的它的自己的定位和调性都会不一样嘛，有的人是主推基础的，有的人是会主推特调。那其实综合来看的话，这家店好不好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一个体验的氛围。
1: 是，哎，所以就是你自己对于一杯咖啡的出品会，就是比如说，它的这个，比如说选豆，或者是说，它的这个，冲调方式，或者是说它的这个、特调的这个风味搭配，你会在这些方面给它就是打分吗？
0: 会有的，但是，主要还是需要盯一个整体。对，一杯咖啡它是否好，它是一个综合下来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完整的体验。如果拆得太细的话，那么其实给客人体现的是往无效的，这方面的研究是咖啡师自己的事情。
1: 哎，那你觉得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你现在会给你的这家店打多少分？
0: 整体的话可能还是一个我觉得需要保守一些，就是一个及格线。
1: 一个及格线，很保守啊。它还没有达到你预期的样子吗？
0: 希望能够更多的人就是来肯定这家店吧。
1: 有没有现在就是收到过让你觉得说印象很深刻的顾客的评价？
0: 每一个愿意复购的客人都让我印象深刻。
1: 哎，所以你会记住这些复购的客人，比如说他们的一些喜好、风味或者是一些偏爱吗？
0: 会的。虽然我自己不是很擅长记人。对，但是来多了几次，我都会跟他们熟络起来。
1: 就会去跟了解一下他们会喜欢喝什么，或者是说，他们对于这些咖啡的特调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偏好？
0: 对的，有的时候有的客人他们是基本上每一天都会来，或者隔一天都会来。
1: 哇，那真的是很爱了。
0: 是
1: 今天。

0: 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吃得多，想得少，天天开心，没烦恼。我是策策，吃喝玩乐全都会，精彩人生不浪费。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什么？你说熬夜对身体不好？那我建议你通宵。
1: 糖油粑粑来一口，全年好运跟你走。
2: 臭豆腐来尝一尝，生活甜蜜不迷茫。
1: 剁椒鱼头来一碗，日子越过越美满。
2: 口味虾尾吃一盘，钞票多到数不完。
1: 紫苏桃子咬一口，甜蜜爱情天天有。
3: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吃好喝好，快乐不倒。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夜光咖啡的主理人黎霜做客到节目当中哈。刚刚说到这家店呢，其实开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嘛，然后黎霜目前给他的这个评价是刚到及格线。哎，所以你觉得这家店在你心目当中啊，如果要达到一个满分的状态的话，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你有没有对他就是有一个 理想的期望值，不论是他的经营状况也好，还是说他的店铺的成熟度也好？
4: 其实目前来说还没有想那么高、
0: 嗯、
4: 还没有想这么多，但是如果要问期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话、嗯、我期望我就是我每半年出去玩一次，没有什么压力。

0: 想要休假了，
1: 对，想要休假了，
0: 开了两个月店就开始想要休假了。是哎，那你们其实在这家店是开在这个柳城桥的巷子里面嘛，也是一家社区咖啡，所以你在它的定位上面还有定价上面会不会相对来说会更加追求性价比一些？
1: 对，我是极致的会追求性价比，就是相对而言，希望别人就是到这边来，如果想要一个舒服温馨的环境的话，那么在产品的选择在定价上面也不希望对方有什么压力才对。
0: 是，所以你们的这个人均消费大概是多少？
1: 人均消费基本上就是基础款的话就是一个16-20嘛。
0: 哦，
1: 对，然后创意款的话就会稍微加几块钱这样子。
0: 哎，那像你刚刚说到的可能就是你每个月都会有这个新品的研发嘛，然后会有一些特调，会不会想说要在这些特调上面就是可能会在价格上面或者是一些其他方面有一些不一样的体现？
1: 看情况吧。就是也没有说会想要做到一个特别高的价格。因为其实说白了，我定的价格是我自己希望能够接受的。
0: 你觉得就是可能会让更多的人好接受一点。那像你们门店其实还有很多配套的其他服务嘛，比如说像刚刚说到的桌游啊、书籍啊、阴影等一些体验项目，这些项目的话会有额外的附加收费吗？
1: 没有什么额外的附加收费目前来说的话。
0: 那会不会就是也会组织大家一些比如说线下的活动，或者是说在店内有一些聚会之类的？
1: 现在刚开就是暂时还没有，如果后期积累的客人足够多的话是可以考虑的。
0: 是。哎，那所以你对这家店的期望，比如说它趋于到一个你理想的状态之后，你会不会想把你的这一家小店再扩大一点，或者是说开个2.0的版本，开个分店什么之类的？
1: 如果有希望的话当然是会有考虑。但是无论之后扩店也好还是其他的东西也好的话，我都会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0: 就是你一定要自己亲力亲为。
1: 对，其实亲力亲为才是这种个体店最好的一个状态。相对的其实如果主理人在这家店里面是一个隐形的，是一个退居到太幕后的状态的话，其实不算是很健康对我来说。
0: 但会不会觉得就是会太辛苦了一点？
1: 是这样的了。
0: 就是自己能够接受这个工作如此辛苦。
1: 差不多。
0: 那比如说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啊，因为刚刚说到这家店有这个开了2个多月的时间嘛，从你有想要开一家这样的实体咖啡店到这家店具体落地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1: 如果从长远的来看的话，其实从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个雏形了，
0: 就有这个梦想。
1: 对。因为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几乎每我住宿嘛，我每一周都会就是跑出来，然后找一家咖啡馆，然后泡一个下午，
0: 然后就当时就在想说，如果我也有一家咖啡馆该有多好呀。
1: 我当时会喜欢那个氛围。我也喜欢吧台的工作。所以之后的话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就想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自己可以去尝试做这样一件事情。
0: 哎，那当你真正的站在吧台内自己拥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咖啡店之后，你会不会觉得说跟你想象的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出入的？
1: 我其实已经给自己打过预防针了。所以也不是说我在开店之前也有在其他的地方就是
0: 有接触过类似的工作。
1: 对，也有做过吧台，所以我知道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就是无论它是好的方面还是压力的方面，我都是做到了一个我接受它。但是我依然就是会对它保有热情。
0: 会不会有压力很大的时刻？
1: 会有的，
0: 嗯，
1: 赚不到钱的时候压力就很大。
0: 所以现在是因为太忙了，所以想要就是再休息休息了。刚开两个月的时间，然后说哎呀，如果能够半年有一次这个休假的话该有多好。那节目最后啊，如果说想要让你用一句话像还没有去过夜光咖啡也不了解夜光咖啡的朋友用一句话来介绍你们的话你会说什么？
1: 欢迎所有慕名而来或者不请自来的朋友来喝咖啡。
0: 嗯，是，其实就在刘成桥的小巷子当中啊，一家非常有意思的咖啡馆，非常的温馨，然后呢也有很多的除了咖啡之外，你可以在那儿可能会找到你自己喜欢的兴趣爱好，你也可以和主持人一起来聊聊天，可以尝一尝他每个月会带给你的独特的特调。今天我们特别感谢夜光咖啡的主理人黎霜做客到节目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袁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个独臂乞丐在沿街乞讨，他吃了好多闭门羹，不过最终还是敲开了一座精美别墅的大门。开门的是一个神态安详的老太太，乞丐一看赶紧可怜巴巴地说：好心人，给我点钱吧。老妇人不动声色地把乞丐上下打量一番，说：小伙子啊，我看你年轻力壮的，你干嘛要乞讨呢？可你没看见我只有一只胳膊呀。乞丐边说边晃动着那个空荡荡的袖管。老妇人没说一句话，只是打开院门做出请进的手势。乞丐疑惑地跟着老妇人进去，走到一堆砖头旁边才停下来。老妇人扭过身来对乞丐说：你要是能帮我把这堆砖头搬到花池旁边，我就给你钱。什么？乞丐不由得惊呼一声，他在心里抱怨这个老太太真抠门，跟我这个残疾人还这么较真。老妇人好像看穿了乞丐的心思，他老人家一只手捡起一块砖头说：你看，这一只手也是可以的。乞丐没有办法，只好学着老妇人的样子，用一只手搬运起来，可他心里却是老大的不乐意。2个小时过后，乞丐终于把砖头搬完了。就在他累得瘫坐在地上的时候，老妇人端着一杯温水，笑盈盈地从房间里走出来说：来，小伙子，喝点水吧，这是你的酬劳，拿好。说完，老妇人就把200块钱塞到了乞丐的手里。看到了吧，老妇人说，你是完全可以自己养活自己的。乞丐拿着钱愣在原地，心灵却被深深的震撼。半晌，他站起身来，向着老妇人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昂着头走出了大门。多年之后，独臂乞丐因为他美味价廉的馄饨店而远近闻名。说起往事，他总要发出这样的感慨：是当年那位老妇人给了我活着的尊严，从那以后，我只想着靠自己的能力来养活我自己。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好疼！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7: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73页，他说：“
8: 爱情它是个难题，
9: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7: 第96页，他说。

0: 第281页，他说：“
1: 我们说好不分，
2: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2: FM 89.3，1001夜。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69页，他说：“
1: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0: 第101页，他说：“
1: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
1: 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0: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0: 真的？
1: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0: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0: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0: 吃饭，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九页，他说，
1: 天津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第十八页，他说，
1: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骑着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
0: 第三十六页，他说，
1: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2: 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 1001夜。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拒绝很让人难堪，可你一定无法想象被人拒绝1850次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有一个美国青年，他的家境很窘迫，但他却有一个在旁人看来极度荒唐的梦想，他想成为一名演员，做个万众瞩目的明星。亲人和朋友们都无法理解，因为就算青年拿出所有的钱，都不够买一件像样的西装，又谈何拍电影呢？但是青年本人不这么认为，为实现梦想，他干劲十足。那个时候，好莱坞一共有500家电影公司，青年就一一地把他们记录下来，然后带着自己那个专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剧本，按照自己的计划和顺序去一一拜访。但是500家公司走过来后，没有一家愿意接受他和他的剧本。500次的拒绝足以让一个人退缩，但是这个年轻人却没有放弃。他从最后一家拒绝他的电影公司出来之后，又重新回到第一家，开始他的第二轮拜访和自我推荐。同样，这一次也没有任何值得让人高兴的事儿。500家公司依然全部否定了他，但是这个青年执着的又进行了第3轮、第4轮拜访。终于，在第4轮拜访了349家之后，第350家电影公司的老板，出人意料的让青年放下剧本，表示他们会看一看。等待是如此的煎熬，青年在家里苦苦地等待着电影公司的最后决定。终于，好消息传来了，经过商议，电影公司决定投资拍摄这部电影，并且请青年担任男主角。电影上映之后，立刻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并获得第49届奥斯卡奖，影片名叫《洛奇》，而这个青年就是著名的影星、导演、制作人席维斯·史泰龙。听众朋友，1850次拒绝是什么样的感受？它就像是跳高运动员的助跑，耐心和执着让史泰龙向着龙门一跃而过。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女士你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四十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5: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4: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2: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47页，他说：“
1: 太耀眼的城市不适合看星星，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谈安定。”
0: 第322页，他说：“
1: 我过得不是很好，却想问你好吗？”
0: 第519页，他说：“
1: 为何你不懂？这样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2: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夜。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73页，他说：“
1: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0: 第96页，他说。

0: 第281页，他说：“
1: 我们说好不，
2: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2: FM 89.3，100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69页，他说：“
1: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又山高路远。”
0: 第101页，他说：“
1: 祝你踏过千重浪，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乔安娜·斯莱恩是美国著名的演讲家，她的脸上有一块丑陋的疤痕，但那并不影响她的美丽。但是在从前，事情可不是这样的。这个可怕而丑陋的疤痕是童年的一场意外。

0: 留下的。从那之后，乔安娜一直生活在同学们的嘲笑声中。在这个爱美的世界里，丑女孩根本不会得到人们的关注。每当家里人观看儿童选美大赛或是才艺竞赛这类的电视节目时，乔安娜就会躲起来偷偷地哭泣。可又怎么办呢？乔安娜无法使自己看上去很漂亮，但她能保证自己永远有整洁的外表，还学会了如何整理头发，并用化妆品为自己添上一些亮丽的颜色。后来她订婚了，未婚夫很爱她，但是她依旧放不下心结。于是她去求助整形医生，没想到医生一见面就问她：你是模特吗？啊，难道医生看不见自己脸上的疤痕吗？这简直是一种讽刺啊。乔安娜不高兴地说：我当然不是模特。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在意自己脸上的疤痕呢？医生搬了一把凳子过来，与乔安娜促膝而谈。我来告诉你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的是一个美丽的女人，这个女人虽然并不完美，罗伦·赫顿的两颗门牙中间有一条缝，伊丽莎白·泰勒的额头上有一个小疤。说着，整形医生拿了一面镜子给乔安娜，继续说：出色的女人都不完美，别让任何人因为你的脸愚弄你。乔安娜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对呀，医生说的没错呀，自己脸上的疤痕早已经缩小变淡，那个曾经的丑小鸭已经成为一个美丽的女人了。后来乔安娜成为一名职业演讲家，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说她很美。听众朋友，听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真正的美来自内心？是啊，我们别让疤痕长在心里。
1: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五 G 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九页，他说：“
1: 天津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第十八页，他说：“
1: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骑着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
0: 第三十六页，他说：“
1: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2: 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八九点三，一千零一夜。
3: 看我solo哦。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47页，他说，
1: 太耀眼的城市不适合看星星，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谈安定。
0: 第322页，他说，
1: 我过得不是很好，却想问你好吗。
0: 第519页，他说，
1: 为何你不懂，这样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2: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73页，他说：“
1: 爱情它是个难题，
2: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0: 第96页，他说：“
2: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有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0: 第281页，他说：“
2: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2: FM 89.3，100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7: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路上的最爱就是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可以用甜蜜的谎言。
4: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臭屁。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0: 这山。
1: 当爱已成往事，
2: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3: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4: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

0: 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1: 妈，吃饭了。
2: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2: 不用你管。
1: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2: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2: 真的？
1: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2: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2: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2: 吃饭，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

0: 这山。
1: 当爱已成往事，
2: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3: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
8: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隐形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我也逃不过这沉落，别等太久，别等太久，别等太久。

大声叫，放声高歌，大声笑，我深爱着。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1: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2: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3: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4: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5: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2: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4: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2: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1: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6: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7: 那有什么不敢的？
6: 第一个字，
7: 公公，公筷的公。
6: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7: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
4: 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7: 爸爸，爸爸，
8: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6: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4: 洗洗，洗手的洗。
6: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4: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0: 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1: 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2: 妈妈，我先洗个手。
1: 最后一个字喽。
2: 乐于里，里面的里。
1: 那什么时候？
2: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0: 是无，习惯是软弱，习惯是顽固，习惯是债，习惯是负。
1: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2: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3: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2: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

0: 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1: 姬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2: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1: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2: 狐狸老总真客气。
3: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4: 为什么抓我？
3: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5: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6: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7: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8: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9: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7: 婚宴的酒
8: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10: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9: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7: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8: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9: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10: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11: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100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家公司的公关部招聘一位职员，

一番过关斩将后，只剩下了五个人。公司通知这五个人，聘用谁得由高层会议讨论通过后才能决定。几天后，其中一位应聘者的电子邮箱里收到一封信，信是公司人事部发来的，内容是：经过公司研究决定，你落聘了，但是我们欣赏你的学识气质，因为名额所限，实在是割爱之举，公司以后若有招聘名额，必会优先通知你。你所提交的材料录用电脑存档后，不日将邮件返还于你。另外，为感谢你对本公司的信任，还随信寄去本公司产品的优惠券一份，祝你开心。一位应聘者在收到电子邮件的一刻，知道自己落选了，十分伤心，但又被公司的诚意所感动，于是他花了三分钟时间用电子邮件给那家公司发了一封简短的感谢信。没想到两个星期后，他收到那家公司的电话，说经过高层会议讨论，他已经被正式录用为该公司的职员。到后来他才明白，这是公司的最后一道考题，他能胜出只不过是因为多花了三分钟的时间去感谢。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不想再是平庸。
1: 你总说我太过懦弱，怎么动不动想哭，我也觉得是我的错，可是我只是不想输，那冰冷的话成了扎向我心口的刺，我一遍又一遍想发火。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6: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7: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6: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8: 我马上去。
6: 利用你的担忧。
7: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6: 来骗你上钩。
8: 我马上就填。
9: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6: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7: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卫视，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1: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2: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1: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3: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4: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3: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1: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3: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4: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3: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5: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命运在你手中，成败一念之间，一百种心灵力量。大家好，我是张悦。一个行者在沙漠中走了两天，途中遇到暴风沙，一阵狂沙吹过之后，他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他所有的食物和水都消耗殆尽。正当他快支撑不下去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幢废弃的小屋子。行者不由得欣喜若狂，他拖着疲惫的身子走进了屋子。这是一间不通风的小屋子，里面堆了一些枯朽的木材。然而正当他几乎绝望的时候，往屋角一看，

快地发现了一座抽水机，他兴奋地上前挤水，但任凭他怎么摆弄，半滴水也没有打出来。他颓然地瘫坐在地，一回身却看见抽水机旁有一个用软木塞堵住瓶口的小瓶子，瓶子上贴了一张泛黄的纸条，纸条上写着：陌生人您好，想喝水吗？你这样做，你必须用水灌入抽水机才能饮水，不要忘了在你离开前请再把小瓶的水灌满。行者小心翼翼地拔开瓶塞儿，发现瓶子里果然装满了水，但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很挣扎，他想，我只要把瓶子里的水喝掉，自己就不会渴死，就能活着走出沙漠。但是如果我照着纸条上写的去做，把瓶子里唯一的水倒入抽水机，万一水倒进去了，打不出水来，那我自己不就会渴死在这个地方了吗？要不要冒险？最后，行者决定把瓶子里唯一的水全部灌入看起来破旧不堪的抽水机里，并用颤抖的手开始挤水。过了一会儿，奇迹出现了，水真的涌了出来。行者痛痛快快地喝了个够，并把水壶再次装满水盖上盖，还在原来那张纸条后面接着又加了几句话：朋友，相信我，照着去做吧，这样你和你的后来人都会有水喝，真的是有用的。我们在取得之前要先学会付出。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原夕阳红节目主持人张悦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种心灵力量》。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7: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8: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9: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0: 爸妈，我回来了。
11: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0: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2: 我们有时间等你。
1: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

0: 把爱留给他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剩下回忆，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小雨们，离考试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对了，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
5: 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直播间的宝宝们，我们先把关注点一点，
2: 关注点一下。
1: 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节目非常的高级，非常的流行，跟所有的帅哥美女都百搭，能帮你快速提升时尚感，而且非常的显瘦
3: 啊，那很适合我，
1: 我特别需要、
3: 对对对，
4: 是的是的，
1: 分享直播间邀请好友加入，还可以领到节目组高达0.05元的大红包。
4: 0.05元真的太多了，太多了，家人们，
1: 不多不多，没有好友的赶紧出去交朋友。那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演唱真的非常的高级，非常的专业，跟所有的路况都百搭，能让你秒变歌手，而且非常的显瘦，
4: 太优秀了。
1: 对对对对对，
3: 我要我要
1: 超值快乐已经上架，周一到周五
0: FM 89.3一路领先
2: 直播。

0: 礼拜二的早晨大家感觉怎么样？微信公众号等各位的回答。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添加关注啊，告诉我们礼拜二你的感受怎么样，天乐老师。
1: 我礼拜二的感受目前是良好的状态。
0: 真的吗？
1: 目前。
0: 据说礼拜二是一周当中最为尴尬的一天。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礼拜一刚刚灰头土脸的干了一天。这个疲惫感已经迅速攀升了。对吧？但是周六日的快乐早已忘却，离周五下班还有1000多年。所以即便是撑过了礼拜二，还有周三周四挡在面前，礼拜二最尴尬的一天。
1: 反正什么说法都有，你看星期二尴尬，星期三的直接歇菜了，是不是？
0: 不是，星期三离周五就只有500年了，礼拜二还有1000年啊。好吧，
1: 好的。
0: 所以这个时候你特别需要一个节目让你拥有满满元气，让你开心快乐。没错，就是我们一路领先，快进来，我们要告诉你下下周就要高考了。有没有高考的家长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的心情怎么样？你是想聊尴尬的礼拜二，还是想聊下下周就要高考的小众话题？
1: 哎，加油啊，给孩子打打气啊。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整理一下心态足够了。
0: 是的。有人吗？我想问一下有人吗？我跟你说，上班的时候就是仇人给我发信息我都要聊两句。怎么你们给我发信息是怎么个回事？
1: 7:32啊，进入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来留言了啊。
0: 哇，这个笨笨同学说，我周一收到你们赠送的书了，所以我周二非常的开心。
1: 昨天收到的是不是？
0: 是吧。
1: 上周五抽的，昨天就收到了，你看我们这速度。
0: 这个真是火箭，我昨天说我是外星人你们不相信，对不对？啊，今天实锤了吧。这个万一要是没有收到我们的赠书，会不会去买呢？朋友们，哎，我们六一儿童节的礼物啊，从昨天开始上线之后，得到了广大快乐车族的支持。
1: 果然星期二是尴尬的。
0: 普通话不标准。哎，大家这个买书的意愿确实很高啊。
1: 对，六一儿童节的礼物嘛，对不对？这周买了正好能够带给孩子送回家。
0: 对，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了蔡高老师的绘本，同时安排了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带大家去看中国的这个地理历史各种干货满满的这个群书。可以这么说吧。
1: 我昨天还问了一下出版社，我说蔡高老师的绘本你要确保有库存哦。他们说是的，现在大部分的库存都已经给到我们这边来了。
0: 是的。
1: 如果说呢，这个大家如果说真的是前段时间特别想买蔡格老师还没买上的库存，现暂时我们这边目前来讲还够，但是不知道过两天还够不够啊？
0: 是的，中国绘本画家蔡高老师是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的获得者，他是我国唯一获得这个荣誉的插画老师，所以你要知道他的插画是多么有意义。
1: 对，回复图书这两个字，图书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和购买了。
0: 没错。高考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没有的话我这边就开启话题了，朋友们。
1: 我以为你要出一道高考题嘞。
0: 那我不敢，那我不敢，我们快乐车族根本不可能有人答得对，好吧？
1: 不一定哦，我跟你说不要小瞧哦。你大早上怎么对我们快乐车族没有信心呢？你出一道试试。
0: 我对快乐车族没有信心，但是我对班主任名言是很有信心的。大家就是都就是对吧，读书这个班主任当时说的那些话还是记在耳边吧。我们总结一下好不好，朋友们？
1: 好。
0: 班主任的名言，临近考试了啊，有些同学非常的浮躁。班主任名言，刚考完试啊，我发现有些同学现在已经很浮躁了。马上放假了啊，有些同学已经开始浮躁了。刚放完假，有些同学就开始浮躁了。你们老师有没有说过
1: 浮躁代名词？
0: 你们老师以前不这么骂你们吗？站上讲台啊，这才刚放完假怎么同学们就开始浮躁起来了？这马上要放假了，同学们开始浮躁了啊！期末考试能不能好好复习？
1: 带入了，带入了，突然情景带入，觉得很合理，很合理。如果不说的话反而不习惯，
0: 是吧？还有这个各科老师对答案的方式，你们小的时候如果做了一道题啊，老师呢开始做完之后老师开始对答案了，你们老师会有什么表现？我特别问了一下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说雅礼的老师是直来直去的，
1: 直接说，
0: 直接说，
1: 不拐弯抹角，
0: 不拐弯抹角，不评价同学。但我小的时候老师不是这样的，语文老师是反复确认你的答案，你确定吗？真的就是这个答案吗？要不要再思考一下？英语老师引导你说出正确的答案。 Go to die 和 go die 到底哪个

是对的 Go die 中间不要加 to 吗？不加 to 可以吗？数学老师引诱你说出错误答案，这个地方我们就不举例了啊。物理老师嘲笑你说出错误答案。

0: 常离谱的正确答案。为什么这两个街道种的花不一样啊？你仔细思考一下为什么。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区啊，每个区种的花是不一样的，由各区自己想种哪个种哪个。朋友们聊两句吧，不要一味只买图书好吗？下了节目买也来得及，明天买也可能会有库存啊，不一定好吧。
1: 信仰同学来了，说哈姐天乐哥，今天是我十周岁的生日。
0: 嗯，
1: 哦，他是一个小朋友，
0: 小朋友，
1: 今天是我十周岁的生日，你们可以给我放一首生日歌吗？水浒版的，因为我爸爸在开车，我用我爸爸的手机发过来的消息。
0: 哦，还知道爸爸手机的密码呀？
1: 对，不容易啊。
0: 这个爸爸要记得换一下啊，还有那个什么支付密码什么的都要换一换，好不好？
1: 十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也祝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事事顺心。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嗯，好吧，
1: 啊，人家十岁啊。
0: 还有其他过生日的朋友？
1: 对对对，主要是祝十岁的小朋友生日快乐啊！
0: 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嗯
1: 嗯，马上高考了，加油啊！
0: 对，今天不好好学习，下次高考的时候，这个坐在考场里面就不知道怎么答。哎，
1: 林经理听了我们今天段子之后，就说老师今天早上打喷嚏已经非常非常的严重。嗯，是哪科老师啊？是那个物理老师引导我说错误答案的那个吗？
0: 还是地理老师引导我自我攻略，说出相当离谱的正确答案？啊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特别欢迎一位小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他的名字叫做
1: 刘嘉义。
2: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3: FM 893一路领先，助力你的梦想，官宣你的愿望，
4: 加油！
5: 看好你，
4: 不错哦，
5: 一次过。
3: 早饭加油通，
0: 让我们特别欢迎刘嘉义小朋友来到 FM 893一路领先。嘉义你好。
1: 早上好。
6: 你好。
0: 你好，你们班主任的口头禅是什么？
6: 整个楼跟你们班最吵。
1: 整个楼就是你们班最吵。
0: 这是班主任的祖传批评。
1: 是，嗯，哎，我那个年代的班主任也这么说。
0: 我那个年代就是，嗯，我在办公室就能听到你们班快要把这栋楼都抬起来了。你们老师说这个吗？抬起来了。嗯，
6: 这句话我们科学老师经常讲。
1: 科学老师经常讲啊，办公室就听到了。
0: 对，哎，刘嘉义，你是在长沙读书吗？
6: 嗯。
0: 哦，你现在读几年级啊？
6: 五年级，
1: 十一岁了，五年级了。
0: 他就是像那种虎头虎脑的非常可爱的小朋友。
1: 是的，嗯，哎，你在这个五年级最擅长的科目是什么呀？嗯，
6: 信息科技。
1: 信息科技，
0: 信息科技，就是编程吗？
1: 就是电脑课。
0: 是编程吗？
6: 是。
0: 是啊。嗯嗯，你知道现在小朋友编程有多厉害？我们家孩子上初一的时候，他们班、他们学校不是他们班，他们学校有一个初一的孩子。嗯。黑了他们学校的教学系统，整个教那天放了一天假，老师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恢复，真的很厉害。
1: 哇，这个
0: 当然了，后来就记过处分了嘛。
1: 是的，
0: 就批评了。嗯，这种是不允许的，但是能力确实是很强。天的老师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我是不知道
0: 该怎么评价。
1: 这个能力确实，
0: 能力确实很强啊。好，现在你的编程到什么程度了？吓走了吗，
1: 刘嘉义？
0: 你现在到什么水平了？已经
6: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哦，好，一定要遵纪守法啊。
1: 你真的。
0: 今天你打电话来是有才艺表演还是有脑筋急转弯？
6: 脑筋急转弯。
0: 好的。
1: 嗯，那
0: 来吧。

0: 准备好啊，请出题了。三二一，请开始。
1: 草地上来了一群羊，打一水果，
2: 草莓。
1: 嗯，
2: 这也是祖传的脑筋急转弯。
0: 好，
2: 嗯，
0: 还有第二题吧？
1: 有。
2: 嗯，
0: 草地上又来一群羊，
2: 来了一群
1: 狼。
2: 嗯，
1: 这还是一个水果。
0: 杨梅。
2: 其实我们俩不装一下。
0: 好，来第三
2: 题。
1: 然后那个羊没被吃掉。
2: 没被吃掉啊？
0: 哦，杨桃。是不是吗？
1: 都能答得对啊。
0: 怎么都能答对啊？我
2: 这个就是这个，我在办公室都听到你们把
0: 这个题啊，起码已经有十年年这个，
2: 至少是十年。
0: 对对对对对，耳朵都是长茧了。真的。好，有没有新一点的题目？啊，刘佳怡，
2: 你还在看这么老的脑筋急转弯啊？
0: 再来一个新一点的题目，你不来的话，我就给你出一道。
2: 嗯，我们这边就有新题了。
0: 嗯，考你啊，一个数，去掉前面是13，去掉后面是40。请问这个数是多少？嗯，
2: 去掉前面是13，去掉后面是14吗？
0: 40
2: 啊，一个数去掉前面是13，去掉后面是40。
0: 请问这个数是多少？
1: 1340。
0: 去掉前面是13，去掉后面是40。
2: 嗯，
0: 是多少？
2: 你还会出数学题啊你？
0: 嗯嗯，
2: 你现在翅膀硬了。
0: 你想一想，这很简单啊，去到前面是13，去到后面是40。
2: 车上还有个小朋友，
0: 嗯，
2: 是妹妹吗？
1: 嗯
2: 嗯，妹妹可爱吗？
0: 好，答案是什么？你要揭晓一下吗？
2: 嗯，
0: 这个答案是4013。
2: 4013，去掉前面
0: 是
2: 13，
0: 去
2: 掉
0: 后
2: 面
0: 是
2: 40。哦，
0: 是不是
2: 没什么意思？
0: 没。
2: 虽然算不出来，但是可以驳斥你啊、哦！哎，这个题目可以拿回去跟同学一起来做一做，好不好？
1: 嗯
2: 嗯。怎么闷闷不乐的呢？
0: 因为他说他出了三道题目都被我们答对了，
2: 对
0: 他没有什么惊喜感。
2: 哦哎，铁放在外面会生锈，那黄金放在外面会怎么样呢？嘉义，你仔细思考一下，铁放在外面它就生锈了，那黄金放在外面它会发生什么反应呢？
0: 会被别人拿走吧。
2: 你知道了吗？不能放在外面，黄金现在很贵，好不好？他高高兴兴来，
0: 高高的兴兴来，郁闷的走了。真是，
2: 嘉义，
0: 嘉义还好吗？
2: 还好吗？状态
1: 好了，
0: 还好，
2: 还好就行，还好就
0: 行。
2: 行
0: 行行，哦、我好担心啊。
2: 欢迎你下次再来，好不好？
1: 嗯
2: 嗯，好的，那拜拜啦。嗯，拜拜，
0: 拜拜。
2: 这也不跟我们拜拜，
0: 太没意思了，
2: 太没意思了。怎么就这种就是祖传的这个脑筋急转弯都能让你找出来了，也是故纸堆里都生灰了。我跟你讲啊。
0: HL 同学说，昨天晚上做梦啊，梦见了高考没有带准考证。
2: 嗯，
0: 我都高考快完20年了，
2: 是
0: 考完20年了还能做这种类型的梦、啊、
2: 还是很紧张。我跟你讲，就是你到高考完30年到40年就基本上不做梦，不做高考的梦。
0: 嗯，
2: 你像我高考完大概30多年，我就觉得我在梦里面就已经释然了。上次我不是跟天乐说嘛，我梦见那个人家喊我去上海开会，说我们跟谁啊，是跟马伊琍还是谁，有一个哦，是甄嬛的那个叫孙俪说我们去上海开个会，我们跟孙俪最近有个新戏要上，你要不要跟一下？我说不行，我要参加高考。
0: 这是一个高考
2: 真的是梦
0: 玩20多年30多年的人，
2: 30年，对，就很淡定了。然后我还记得在梦里那个人问我说，行吗你参加高考？我说应该没问题吧，去年才考过。还是复读生。在梦里还是复读生。
0: 你跟孙俪那个戏是什么戏啊？我想问一下。
2: 我不记得。他说明天我们一起去上海吧，孙俪有个戏要开了，你要不要跟一下？这里有一位朋友说，这个小五哥说，哼，我告诉你们，铁放在外头也会被拿走。

0: 好的，收到收到。
1: 博学月说，刚刚那道题就是去掉前面是13，去掉后面是40，不应该是43吗？
0: 也可以，也可以。它这个是文字游戏，去到前面是40，去到后面是13，43也 OK。
1: 就是那个那样，就是
0: 这是文字，就是汉字的这个
1: 汉字的
0: 答案。对，我刚刚说的是阿拉伯数字的答案，
1: 没错。我们的节目现在越做越好了，网络收听率越来越高了，很多朋友都是从这个互联网上来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0: 是的，非常感谢大家。怎么来收听呢？直接来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进入到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没错，
0: 我们的视频号还有一分钟马上就要开通了。
1: 你们可能不知道，咱们长沙不仅长沙话非常有特色，我们长沙话唱歌也非常有特色。最近有一首长沙话的歌曲在互联网上很红，它的名字叫做修皮鞋，要不要来听一下？
0: 好，
1: 来

0: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世间万般礼物皆有保质期，六一儿童节，把成长的底气装进书里送给孩子吧。
4: FM89.3 精选了两套精美而有意义的六一图书礼盒，帮你家孩子拓宽眼界，提升认知，快乐成长。
3: 蔡高绘本礼盒，
4: 蔡高大师作品典藏共七册，断货后首次上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绘本奶奶，把历史童谣传说画得活灵活现。出生的故事，月亮爸爸，海的女儿，一幅幅生动的插画与文字交织，让传统民间故事、古典文学经典更浪漫。还独家赠送手账、冰箱贴、明信片等等文创。
3: 文化走读系列，
4: 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30年国民经典动画 IP 改编，开启6到15岁孩子的假期走读之旅，从4大古都风华到4大地域风行，跟着大头儿子一家一起了解历史、地理、语文、民俗，跨学科干货全覆盖，先看再出发，有趣又实用。
3: 现在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图书，赶紧下单给孩子的六一礼物，2套一起买，优惠加倍，还赠送盲盒书和帆布袋，包邮到家，优惠只限本周。
4: 全程寻找8到18岁英语偏科生，
5: 最强大脑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5一假期限时奉上。
4: 靠死记硬背背单词，记不住，忘得快，英语长期脱分，越学越没信心。
5: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亲自授课，专业闪电速记系统教学，科学记忆方法全程实操，听说读写全方位训练，彻底告别死记硬背，单词记忆效率提升3倍以上。
4: 注意注意，限时福利来袭，2小时线下。

0: 免费亲子体验课，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先到先得。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锁定免费体验名额。
1: 填完信息记得点击提交报名信息，锁定稀缺席位。
2: 今天是礼拜二，早晨照镜子，
3: 发现脸又大了1毫米，准备开启第10001次减肥，为我加油，一路领先。

0: 刚才我们放那首《修伞歌》，有很多在互联网上每天冲浪的朋友提醒我们说，这明明是湖北省省歌，这明明是湖南话啊！
1: 我刚刚听了，因为我湖北人，
0: 对啊，
1: 我也没有听出来它是湖北话呀。
0: 这怎么可能？我跟你
1: 讲，不，
0: 小别还他还不，他索性哎，你们湖北有他索性干的干法不？
1: 他索性啊，
0: 他索性，
1: 他索一些是吧？
0: 讨索嫌
1: 哦，那不知道，那不知道，
0: 就是、非常讨嫌。
1: 没有这个说法。
0: 对啊，他这里面有他索嫌，这很明显就是湖南话呀。
1: 修三不？
0: 修比海涛还不？
1: 修比海涛还不？
0: 这句可能没有什么代表性，但是那个他索嫌肯定是咱说的。
1: 哎，如果是湖北话，比如说武汉话的话，修三不？修三不？
0: 但是这个我查了一下，它确实是因为最近很红，在互联网上就引起了争论
1: 啊、哦，好像是有不同的翻唱的版本，是不是？
0: 也有湖北人说这个口音是他们是你们湖北话
1: 哦，
0: 中间还有插出来的说你们都别争了，这明明就是重庆话呀，听不出来吗？是我们重庆的歌。
1: 因为就是湖南的常德的方言和我们湖北的荆门那一带的方言都差不多哦，就很像，所以可能听出来的感觉都有点像啊
0: 啊啊。对不起，我们互联网冲浪冲少了
1: 啊！
0: 这里有一朋友说，因为这首歌吧，大家都不想承认是湖南的，所以才甩到了隔壁湖北。你俩是侏罗纪世界？是这样的啊！但是我看的讨论都是认领啊，纷纷认领。湖北的朋友非常开心，说这就是我们湖北的歌呀！
1: 是有这么不想要吗？啊？
0: 啊，咱俩冲的是一片浪吗？哎呀，算了，这样，给大家说点冷知识好不好？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个冷知识，你们洗衣服的时候啊，有没有学过怎么把衣服洗得更干净？我这边有个冷知识，洗衣服呢，你可以把卫生纸放到洗衣机里，这样就可以让洗出来的衣服没有异味，也可以吸附洗衣机里的杂质。你们可以去试一下。
1: 讨缩嫌，你这是，真的是讨缩嫌。
0: 只要这样洗，我们的衣服就没救了。来说个真的啊，不管什么时候回家呢，我们总是能从长辈那里偷学到不少的知识。比如说我以前小的时候听说过一个说法，叫做卧室的镜子不能对着床。
1: 仔细想想，有些说法虽然听上去不太靠谱，但是也有一些呢，稍微有一点点道理。
0: 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卧室镜子不能对着床这件事。有可能是人在刚睡醒的时候意识是非常模糊的，你想一下，如果这个时候你突然抬头看见镜子里的自己披头散发衣衫不整的样子，有一些刘海过长的同学甚至半个脸都被挡住了，那肯定会受到惊吓呀。
1: 自己吓自己。而且呢，镜子大家都知道啊，有多少光就会有多少反射的光，如果它正对着床的话，即使你把卧室的灯什么都关了，也很容易会有其他的光源反射到你的脸上。能不能睡着我们暂时先不考虑这句话，但是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一项研究，他们追踪了分析了44000名年纪在35到74岁之间的女性，然后就发现了，如果在有光源的情况下入睡，会增加你变胖的风险。而且房间里的光线越多，你的体重增加就越明显。
0: 所以你们明白了吧？这个镜子如果正对着床，不光会被自己吓哭，而且还非常容易变胖。我刚毕业的时候曾经租过一个房子，然后那个房子呢，它的卧室就是镜子对着床的，它是那个房子很小，所以它那个卧室里面就直接摆了一张床，床的前头是梳妆台，梳妆台有一个很大的镜子，所以它那个就是镜子直接对着床的。但是只要你的近视够深，你就看不清楚镜子里是啥。所以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哦，朋友们。我们再说一个小孩子没有腰的冷知识好不好？
1: 是大家

0: 大人们都会讲说，哎呀，小孩子哪有腰，其实小孩子没有腰这件事情是要有历史渊源的。
1: 清代的时候有一个学者姓吴，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医法通》，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蛤蟆无颈，牙而无腰。
0: 嗯
1: 嗯，
0: 其实很好理解啊，你重点解释一下这个腰字啊，
1: 腰字、
0: 这个、腰字、你看一下字典里面查到的意思啊，中文的释义是人体或四足动物的胯上肋下的部分，胯上肋下的部分
1: 就是胯的上头，肋的下部，
0: 分布在脊柱的两侧啊，是介于髋骨和甲肋之间。
1: 嗯
0: 嗯，某些物体上呢是相当于人腰的位置，或者是啊状似人腰的部位，
1: 就是用在其他地方的话，
0: 对对对、比如说那个什么
1: 物体的中部，
0: 哎
1: 啊，主要是指两头窄或者中间细的这个位置。
0: 嗯，
1: 也就是说腰呢，它还特别指比两头要窄或者细的中间部分。大家现在就可以让副驾驶啊摸一下自己的那个部位，观察一下，是不是？你就会发现，哎，不光小朋友没有腰，大人也是没有腰的呀。你有什么地方是比较窄的吗？没有，哎，没有，好吧。都是圆的，甚至这个位置还凸出来了，
0: 你摸不到腰啊，
1: 它还溢出来了，是不是有可能？
0: 我们都是中年往上走的，基本上我是摸不到的。
1: 所以你们就知道了吧？如果下次有大人说，哎呀，你们小孩子没有腰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不仅小孩子没有腰，大人也是没有腰的啊。
0: 好，还有一个说法
1: 啊，
0: 就是腰还特别指什么呢？特别指比两头窄或者细的中部，你们还可以摸自己的腰。但是呢，大人也不一定有，小孩子有可能就是以前呢，以前的说法叫夭折嘛。
1: 夭折
0: 啊，所以为了自家小孩能够好好活着，就规定了不能说腰这个字。
1: 哦，也就是说以前的那个医疗水平没有现在这么高，有一些疾病呢，它可能会很容易夺去一个孩子的生命，
0: 对，
1: 那就叫夭折。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大人就不愿意说夭这个字，所以就说小孩没有夭。这是另外一种说法啊。所以呢，你看我们的节目里面确实是能学到很多知识，我们也可以从那里得到很多知识，对吧？铁坨说我们是高腰，我们的腰主要是在耳朵的下面。就是这个位置你们叫腰啊，我们叫脖梗。脖子用英文怎么说呀？
0: 脖子 leg，LAKE
1: 不对 ，NAKE。好，开始查百度了。你看，你要是不背好英文，就
0: neck。啊，我记得方向是没错的 ，NECK，NECK
1: 啊 ，neck， 好，明天再问，不一定能记住了。
0: 他脖子上戴着单串珍珠怎么说？She wore single strand of pearls around her neck。
1: 好，不要再说了，没有人能听得懂，好吧？学英语啊，记单词非常重要，它是基础。不管你是什么水平的英语学习者，不管你在哪个高校，不管你在多么著名的老师那里学习，都逃不过一定要记英语单词。如果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快速的把英语单词记好，对于一个人学英语来说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0: 你看我刚才讲那个关于脖子的这个英文的时候，我一直说那老是记不住，对不对？因为他忘了嘛，那是学生时代的事情。
1: 没错。
0: 然后现在呢，就是说我们最强大脑的这个线下的两小时的免费体验课，就是专门去教孩子怎么去记单词，单词记忆掌握的方法，有些方法是一辈子受用的。
1: 对
0: 啊，直接回复英语两个字来提交报名信息，来参加我们这个周末的两小时线下免费的体验课。
1: 有些家长呢就是懒得来一次，觉得我肯定是很相信你们的，到时候我来参加训练营就好了。但是我觉得要带小朋友来啊，因为学习记忆的方法有多种多样，还是要看看孩子一次能够学会多少种，他的接受的能力怎么样，然后他自己对这种学习方法的这个感兴趣程度。因为我觉得学习是不能浪费时间的，对吧？如果大家觉得不合适，我们还可以去寻找别的学习方法。今天我们的这周我们的两个小时公开课，欢迎大家报名。上周没有报上的，这周应该是可以顺延的。
0: 是的，
1: 大家直接发英语过来就可以，8到18岁的孩子
0: 啊，回复英语啊，回复英语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好了。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